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人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喊着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司法部表示，本周该部门任命了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批新移民法官。据了解，此举正值特朗普政府着手为移民法庭系统补充人员之际，而特朗普政府将这些新任法官称为驱逐法官。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此前被以色列军方扣押的7名乘坐全球坚韧船队的比利时籍人员已被转移至土耳其。该船队比利时分部证实，7名比利时籍活动人士已安全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后续将接受体检后返回比利时。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国际足联 U17 男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分入 H 组，这是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中国 U17 女足作为第二档球队，与美国、萨摩亚以及一支非洲球队同分在 E 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春夏季最常见的天气幕后推手副热带高压冷涡将改变未来几天的天气格局，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南方闷热上线，华南等地高温增多，强降雨核心区将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一带。
2: 刚才新闻纵横第一小时节目关注了广东和广西的龙舟水，接下来我们就随着强降雨核心区转移的方向向北来到湖南。昨天受急流低层浮河线影响，湘南局地出现了暴雨，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湘南、湘东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株洲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3: 而在17号到20号的那一轮强降水天气当中，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其中澧水支流、泄水流域成为暴雨中心。

0: 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遭受特大洪水袭击。那截至昨天8点，已致6人死亡，10人失联。那里的防汛救灾工作现在进展的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石门县的里水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姚瑶。你好，姚瑶。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知道此前里水遭遇了非常大的防汛压力啊，那么里水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石门县的里水河边。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啊是阴天，没有下雨，但是由于前几天暴雨的影响呢，我们看到现在里水依然是非常的浑黄，水流速度呢也是比较快。我们也梳理了一下这几天里水水系的变化情况。5月18号凌晨4点的时候呢，石门县双河水文站是出现了洪峰水位超历史4米多。到了昨天晚上呢，水位是有所下降，而堰池水文站呢，此前的过程涨幅超过了12米。昨天18点呢，水势是基本持平，而同一时刻呢，里水石门站的水位是略有上涨的。那么到截至昨天18点呢，石门全县还有2座水库正在溢洪，暂时没有发生工程险情的情况。主持人，
0: 我们此前也一直在关注当地受灾群众的安置情况，那你这两天也走访了安置点，那大家的居住生活情况是怎样的呢？
1: 截至昨天的18点呢，此次强降雨是造成石门全县受灾人口超过了10万人，紧急转移安置呢是超过了31000人。昨天呢，我们也是搭乘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啊，跟随工作人员一起飞往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在湖平山镇的上空呢，我们观察到持续的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峡谷地带是尤为明显的，洪水裹挟着泥沙沿山谷奔涌，河道两侧呢是淤积了大量的泥石碎屑，沿岸部分的民居呢被损毁，还有多处的山区道路受损，造成路基大面积的垮塌，还有部分的路段呢是完全被冲毁了，现场呢有机械设备是正在抓紧抢修。我们了解到，截至昨晚，石门 G241 国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省道管制1条，县道管制3条，集镇的供电呢已经恢复，受损的供水工程还有3处没有恢复。石门是设置了24个临时集中的安置点，建立了物资动态的补给机制。我们在受灾比较严重的锁街乡一个安置点采访的时候，看到有蔬菜等物资是不断的运送过来，大家就餐的时候呢秩序井然。在湖平山镇的补给点呢，食用油、大米、方便面、矿泉水等各类物资都是比较充足的，群众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主持人，
0: 那么目前救援存在哪些困难？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1: 搜救行动呢，目前是仍在继续的。采访中呢，当地的消防救援部门表示啊，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呢，一是多处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塌方，车辆无法通行，指战员呢需要徒步翻山，同时开辟救生通道。救援队伍呢在行进的过程中仍然时常发现有山体滑坡、道路垮塌的情况，必须架设安全的辅助设备在通行。二呢是部分的群众，被困的群众年龄偏大，年龄最大的有90岁，年龄超过70岁的呢有10多人，还有部分群众呢行动不便，救援山区的地形复杂，部分道路的泥沙淤积严重，给转移工作带来不便。三呢是部分区域的因路况受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的时候呢，又受到山区小气候，比如说大雾的影响，搜索范围呢受到限制。下一步啊，救援人员将会继续全力的开展救援、搜救失联人员。当地也是组建了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的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此外呢，针对水位回落、山体渗水、边坡松动容易出险的关键阶段呢，对所有的小型水库、山塘落实专人驻库巡查，对山区的村组道路、高危边坡安置点周边的山体呢实行动态的巡查，防范自身灾害的发生。我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瑶瑶。
2: 我们再来关注贵州。5月18号到19号，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多地出现了大范围的积水，道路中断，山体塌方，部分区域受灾严重。其中昌明镇铁索岩村道路电力通信全面中断。
0: 经过多天连续抢险，截至昨天，该村抢险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目前村里的道路电力通讯恢复了吗？村民们的生活得到了哪些保障呢？
3: 好的，主持人，我在铁索岩村现场呢，是了解到 在道路通行的方面呢，此前因大面积滑坡塌方阻断的这个进村主干道呢，目前是已经成功的抢通。那么抢险

0: 队伍采取机械作业为主、人工清障为辅的这个方式呢，清除大量的塌方淤泥与落石，打通进村的核心的生命通道。那么目前呢，主干道的这个路呢，是可以保障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正常的进出。各村民组支线变道清障工作呢，也是持续的推进中。通讯保障方面呢，通信部门是紧急调派应急通信设备、卫星基站进场，解决了前期全村断联的这个问题。那么当前呢，村内核心区域的这个 4G 网络信号是稳定的，应急通信车、卫星电话也是24小时在岗值守。那么指挥调度、现场播报、群众对外联络通道呢，也是全部的畅通。偏远的这个零散点位的信号呢，也是正在进一步的优化和补强。那么目前呢，已修复218个站点，铺设光缆108公里，昌明镇呢是已恢复19个村通讯，铁索岩村滑坡点呢有5个移动背包基站。那么岩下片区呢，这个友谊村、马踏屯村、立山村、铁索岩村预计今天实现站点的这个修复全覆盖。那么电力抢修方面呢，抢修队伍优先保障救援指挥部、临时安置点等关键区域临时的这个供电。那么贵州电网公司在贵定县呢，是累计投入了抢修队员是1238人，抢修车辆是366辆次，应急发电车16辆，应急发电机是240台，力争尽快恢复全村常态化的这个生活供电。那么通水方面呢，昌明镇900户村、秀河村、蒙安村、黄土村、古城村、文江村等都已经恢复了供水。目前呢，是仅昌明镇的新安村未恢复供水，涉及752户、3393人。此外呢，现阶段贵定县呢，这个消沙工作呢，也是在有序的推进。那么当地组织了60余名工作人员，组建5支作业队伍，重点奔赴昌明镇临时集中的安置点及马踏屯、铁索岩、900户等受灾村落，对辖区内完成清淤作业的这个沿街商铺、居民住宅与各类公共区域全面展开防疫消沙的作业。那么目前呢，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群众安置工作呢，都是同步在开展的。抢险队伍持续坚守一线，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全力加速灾区恢复重建。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
2: 就在19号凌晨3点，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大水快速倒灌，操场楼道相继被淹，校内设施损坏严重。危急时刻，学校老师们沉着应对，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
1: 洪水退去之后，多股救援力量全力投入清淤工作，力争让孩子们早日回归校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3: 里面的淤泥全部推出来，过了这个川菜，对了，这个川菜在掉了，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起来。
4: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1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教室里的课桌椅也全被淤泥包裹。用校长田玉坤的话形容，全没有了。
5: 活动室里面的体育器材、少先队的鼓号服装全部都没有了，还有1楼孩子们的生活物品，教学楼那边书本、电脑、打印机，包括班上的电子屏，放在1楼老师的教案、学生的本子，包括我们食堂里面的设施设备都没有了。
4: 从5月18号开始下雨，田玉坤的心就一直悬着，3-4天没踏实睡过觉。昨天中午，他正在操场上忙着调度铲车开展清淤作业，时不时就有电话进来，有需要他协调现场的，也有卫生健康局和教育局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5: 全部淹了，水位已经到那个墙了，水是从外边倒灌进来的。这个校区主要是面积比较大，大型机械有点缺位，所以就缓慢。
4: 田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开车冒雨往学校赶。
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因为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就非常担心，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整个校园慢慢的巡查，我要巡查河边的水位和学校食堂的水位到底到哪里，每隔1个小时我就看一次，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4: 19号凌晨。

0: 3:02，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有的打不通，我说打通一个算一个，拍门把所有的宿管和老师全部叫醒，赶快转移到二楼去，被子都不拿，所有的孩子鞋子衣物都不要，赶紧到二楼上去。
0: 和廷玉坤一起通知老师们要立刻转移学生的是王刚老师。
2: 回来的时候我下来，当时遇到井盖的损失到教学楼，水位就慢慢的升上来，中途的时候就感觉水要把我们冲走的那种感觉，到回来我们就被困在教学楼。
3: 等于3:15还在台阶下面，
2: 3:15水位的就已经上来了，3:21水已经冲到教室里面了。
3: 那当时慌吗？
2: 那肯定慌啊，打电话通知宿管，叫他们把学生转移到二楼三楼。当时听校长说我的车都被冲走，但是没关系，他说只要学生老师安全就万幸。
0: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4: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三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00，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宿管和老师每人看一个楼梯，不让这些孩子们下来，怕发生危险。
0: 廷玉坤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困在教学楼里，他就不停地打电话联络老师们赶紧应对。692名住校生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打完电话大概就是20多分钟，3:30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如果损失一个孩子，从内心来说也过不去，对不起孩子家长，对不起这个孩子生命至上。
4: 不光是打电话，还要发点照片给他，看看小孩他们上去什么样子，有没有惊慌，有没有害怕。我们都一直安慰着孩子，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安全的，我们都在这里。
0: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住校的孩子们全部平安避险。不过看到现在校园的模样，廷玉坤还是有些哽咽。
1: 学校我待了9年了，这么多年积攒起来的家当一下子就没了，心酸酸的。因为我们都是农村长大的，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不好，我读书那时候没有这么好，我就尽心的去做，每次采购设备是一点一点补充进来的，学校的环境都是比较漂亮的，现在一下子全部毁了。
0: 洪水冲毁了校园的基础设施，却冲不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老师、党员干部、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们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搬运物资、冲洗校舍。贵定县第二小学老师郭家庆：
5: 大家齐心协力的话，一楼的教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把这些桌椅板凳里面的泥沙清理干净。
0: 在廷玉坤心里，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全域清淤复原校园，希望能早日兑现挂在教学楼前的那句话，以最快速度还同学们一间充满温暖的教室。
1: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我们先把安全工作先做好。
6: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高宇安。
7: 你好志鹏。刘磊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啊，我们首先在这一档来重点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的情况。那华南呢，昨天多地是出现了强降雨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在华南整体来看雨势会减弱，但是在沿海地区依然有分散性较强的强降雨。那今天不光在华南啊，我国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被降水所覆盖，北方的雨势相对和缓，会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而在南方雨势则会更加的猛烈，其中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以及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可能还会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未来呢，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北降水还会进一步的增多增强，明天呢，像是在宁夏、陕西、河南、四川、重庆一带的雨水也会增多增强，那多地会有大雨，四川东部局地有暴雨，到了后天山东、河南、湖北的部分地区要警惕强降雨的出现啊，此外也要警惕山洪。

0: 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雨水呢也会给北方多地增添凉意啊，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会比常年偏低，最高气温普遍会在25度上下，尽管入夏，但是体感相对清凉。反观南方呢，江南、华南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还会快速的发展，天气闷热，不少地方还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提醒大家注意防暑。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高宇安。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王少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少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今年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会议呢将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
5: 此刻会议即将开始，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此次会议会讨论哪些议题呢？
6: 好的，志鹏，那我此刻呢正在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哈，为期2天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那目前呢现场也是秩序井然，一切已经准备就绪，中外媒体呢已经就位，那各经济体的工作人员正在陆续入场。稍后呢会议的开幕式将在我所在的大会议厅里举行。那今天现场的布置啊也是按照国际惯例，采用的是环形的布局，象征各方平等协商的精神。那我也注意到媒体席旁边呢设立了10个同传间，可以覆盖会议的多种语言的需求，也体现了 APEC 的多元与包容。稍后呢我也将在现场旁听开幕式，随后呢会议将转入闭门阶段。贸易部长会议啊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那今年 APEC 的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那设立了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那一会儿呢 ，APEC 各经济体的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明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啊，预计将围绕两方面的议题进行讨论。那一个呢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更加清晰务实的指引。另一个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预计呢数字合作、绿色发展将成为重要的议题。那根据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本次会议上啊，中方希望与 APEC 各方共同探讨制定一个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同时呢将围绕数字领域的经贸规则和标准、监管模式、公共安全和公平发展等进行深入的讨论，并致力于促进 APEC 经济体在数字领域的务实合作，比如说像跨境电商、示范电子口岸网络、电子提单、无纸贸易等等，让数字经济的发展红利能够惠及更多的人群。
5: 嗯，那么今年已经是中国第三次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了，和前两次相比都有哪些变化呢？
6: 没错，我国曾经在2001年和2014年以及今年啊3次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时间跨度长达26年。那这期间呢，我国面临的形势和情况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我觉得首先是议题的变化。在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贸易部长会议，当时呢 APEC 的经贸合作属于刚刚起飞，那讨论更多的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边境上的开放合作。那重点呢是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到了2014年在青岛召开贸易部长会议呢，议题已经从传统领域延伸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价值链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说呢，从边境上的降税拓展到边境后的规则对接，更加注重贸易投资的深度融合。到了今年，这个亚太经贸合作啊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呢则进一步深化到了更多的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那第二方面呢，我觉得

0: 的是身份上的变化。在2001年啊，我国正处于加入世贸组织前夕，还是这个国际经贸规则的学习者。那到了2014年呢，我国已经逐渐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建设者，开始提出中国方案、中国倡议，为 APEC 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到了今天啊，我们已经成了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贡献者。在坚持高水平开放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去主动探索新兴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希望与 APEC 各方一道共商、共建、共享。那此刻呢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即将开始，接下来的两天让我们共同期待各方在苏州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复苏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志鹏。
1: 好的，丁飞。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一台人形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最快1小时就能组装完成，而从下单到发货最快只需要几个小时。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新智生产力加速集聚，曾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此刻正在真实的发生着。
4: 一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在长三角一步步组装成型的？机器人产业正跑出怎样的协同发展加速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沿着产业链一路探访，解读沪苏浙皖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
3: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万台。
5: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3: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5: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这个1年甚至1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3: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6: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3: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 截至今年四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

0: 徐婷。
1: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
2: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六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能够感受六个方向的力。
0: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3: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3: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5: 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一份通知，说是要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如果您是工业园区的中小企业，或者是专注出口的制造业企业，这条消息绝对是政策利好。我给您简单拆解一下。咱们先来说绿电直联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原理啊就像喝水一样。过去啊，风电厂还有光伏电站发出来的电啊，我们一般叫做绿色电力，因为是可再生能源嘛。之前不论是太阳能还是风能，他们发出来的电就像是无数条小溪一样，必须统一流进公共电网这个大水缸或者说大水池里边，和火电等等啊混在一起，然后再分给千家万户和广大企业。至于你杯子里的水具体来自哪座山头的风，哪个地方的太阳能的电，其实说不太清。而绿电直联呢，就是不把这杯珍贵的绿电水倒进公共的大水缸里边，而是拉一根专用的水管，从电站直接通到你的厂里边，保证纯净可溯源。当然了，绿电直联不是今年才有的。国家能源局介绍，目前全国已经有24个省区市印发或者制定了绿电直联的配套政策，全国有99个绿电直联项目完成了审批。但是这一次新发布的政策就说要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相当于让绿电直联升级到2.0版本了。以前啊，绿电直联只能一对一，比如一家大企业包下了一整个风电厂的专线，投资大门槛高。现在呢，政策允许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也就是说可以拼单了，可以集群化共享了。这就相当于买了一个巨型蛋糕。现在呢，政策允许工业园区里边的几十家中小企业，他们可以合着买，也就是多用户共担线路的建设以及运维成本等等。这样一来，就能降低单个企业的用能成本，尤其是对于高耗能行业是利好消息。而且啊，对于不少出口企业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新政策啊，要构建绿电溯源机制，要实现小时级的绿电匹配，就好比说能像快递追踪包裹一样，精准证明我这工厂里生产的这一批货用的就是隔壁风电厂上午10点钟发出来的绿色电力。这样我们的产品在出口的时候就可以少交很多碳关税，也相当于降本增效了。当然，对于

0: 发电企业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绿电直连它是重资产项目，如果投资过程中万一要是有单一用户退出了，那对于项目的整体运行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投资风险呢就可以大大降低。当然推广多用户绿电直连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用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有利于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所以总结来说，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实现了从 1.0 到 2.0 的升级迭代，绿电也能拼单的背后可以说带来了多重利好，既能帮助企业降本，还能助推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施然。
3: 你好，志鹏，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事故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天津，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螳螂高速的天津段全线目前的入口是限行摩托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道通行。与此同时，在河北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京哈高速的鸭红桥站双向道路目前是禁止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京港澳高速的定兴站双向道路是禁止营运客车上道通行，高碑店北站的双向道路禁止旅游包车上道通行。那同时京昆高速的涞水新城站的双向道路目前是禁止20座及以上的客车上道通行，要提示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再来关注到陕西，目前京昆高速的西汉段去往西安方向朱雀停车区、秦岭服务区 B 区以及林场停车区恢复正常通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济广高速的郴州段985千米处冲临江收费站附近以南自南向北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场是占用了慢车道和应急车道，同时呢现场也正在处置当中，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志鹏，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好的，施然。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猿茁壮成长，是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只雌虎带领5只幼崽的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2: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的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7: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猿是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6: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在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7: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八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8: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新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5: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2: 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着怎样的新变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9: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7: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 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旗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兰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0: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

0: 措施。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天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
3: 美日合谋布局低风中导系统背后有怎样的战略野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能装填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早在去年9月，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就首次在日本试水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当即激起日本民间强烈抵触情绪，当地民众担忧美军以联合演训之名常态化进驻进攻性武器，因此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压力之下，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然而一年不到，故伎重演。有消息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今年6月下旬到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军再次筹划在日本部署低风，战略威慑意图明显。
5: 这个举动是美军在推动的前沿威慑战略的一个步骤。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之后啊，一直寻求在亚太前沿来部署低风，以所谓第一岛链火力前置的名义啊，想要弥补在西太平洋的这种中程打击能力的空白，并且将这种打击能力想要分散到所谓第一岛链的各个节点，从而形成对东亚大陆的多层次的火力威慑。同时，美国也想推动日本进一步的承担所谓的前沿防御的责任，成为美军的安全盾牌。
4: 有报道称，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舆论普遍担忧，这是为低风常驻日本试探民意埋下伏笔。放眼日本国内，军事化扩张势头同样愈发猖獗。近期，高市政权急推紧急事态条款讨论，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筹设国家情报局，诸多危险动向冲击和平底线，扩军备战行径引发各界强烈不满。当地时间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集会参加者表示，
6: 所谓国家情报局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间谍法，本质上都是为了打击反战运动，而紧急事态条款也是一样，是为了架空和平宪法，从而导入战争的法案。我认为必须坚决阻止。
7: 明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高市政权却置若罔闻，反而在为战争做准备，去确保预算，甚至还想改变宪法体制，做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年初曾表示，将以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为目标。
3: 多名相关人士近日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日本自民党面向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近日曝光。有消息指出，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韩国、北约成员国以及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然而草案并没有明确防卫费的具体数额，也并没有说明防卫费的筹措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刻意模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高市政府的有意回避

0: 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投机与风险算计。
1: 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避免引发日本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因为现在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连续14年增长，那么未来如果明确提出从现在大概 2% GDP 占比提升到 3.5% 的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那么未来势必需要通过大幅的增税或者是削减社保开支以及扩大举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当前已经面临非常高的国家债务，而且日本国内现在面临通胀的压力，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民生领域可以说是已经不堪重负，所以这种大幅的防卫费的扩张啊，很容易引发日本民众的抗议以及在野党的牵制，这进而可能威胁到啊高市政权的稳定性。
0: 这场军事扩张与国内稳定之间的走钢丝游戏，恰恰显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战略野心。向浩宇解读，
1: 本质上是高市政权试图在军事扩张和国内政治稳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一种盘算，这就暴露出啊，日本试图通过这种模糊化的手段来进一步打破战后和平主义发展路线的这么一个战略图谋。
0: 不仅如此，建议草案还要求确保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同时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就在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当地无人机制造工厂，并表示支持无人机等民用技术转用于军事领域。步步紧逼，层层突破，一连串动作正在撕碎日本理应恪守的和平承诺。向浩宇认为，日本有意推动民用产业军事化转型，实际上是为了长期对外军事扩张奠定基础。
1: 所谓的持续作战能力啊，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安全战略已经从应对短期冲突转向长期消耗战的准备。通过政府来掌控核心的军工资产，由民间来委托运营，这几年强化防卫省啊，对于军工生产的直接管控，大幅提升弹药和装备的这种战时动员的效率，又可以规避所谓的国有化引发的舆论的争议，为快速的扩军备战来扫清障碍。所以这一举措会导致日本未来的军工产能出现大幅甚至爆发式的增长，也使标志着日本战后和平主义路线的彻底的崩塌，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明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将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决赛。今天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队客场挑战北京队，目前在5场3胜的赛制中，上海队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将迎来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江宗全、陶玉洲，感谢您的收听。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5: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7: 纳聚田城，猎营未来；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
6: 冯发贵、薛学申会见出席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嘉宾；
7: 内江交警发布3起典型交通事故案例；
6: 深耕天东全产业链，东兴区擦亮中国天东之乡金字招牌。
7: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5月19日，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住建厅党组书记、厅长邓丽君，市委书记冯发贵致辞并见证签约。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围绕房地产平稳发展、建筑业转型、城市更新、城市安全

0: 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住房保障、城乡融合、人才培育九大领域深化合作，搭建常态化协作机制，打造厅式合作新局面。邓丽君对内江城市建设成果予以肯定，希望双方紧扣发展部署，科学谋划住建领域发展规划，抓实城市更新、产城融合、城市治理等工作，全力建设宜居宜业、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冯发贵感谢省住建厅长期以来的帮扶支持，表示内江将依托此次合作，深耕城市建设各项工作，全力打造宜居公园城市与老工业城市更新样板，全力落实协议内容，深化务实协作，助力全省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中，双方相关负责人完成协议签署，与会市领导出席仪式。签约期间，邓丽君一行还实地调研市内楼盘及住宅小区，实地了解好房子建设、物业服务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5月20号，以纳聚田城恋迎未来为主题的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大会集中推介内江优质投资环境与特色产业园区，发布纳电应用场景清单，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现场签约一批重大产业投资项目。国际著名电化学能源专家张九俊视频致辞，市委书记冯发贵、四川省经济合作局党组成员、省经济合作促进中心主任张孝明致辞，科学技术厅一级巡视员赵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王应建、经济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张海啸出席大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上发布纳电应用场景清单，开展产业推介，还达成多项签约成果。内江与甘孜州签订产业协同发展协议，现场落地8个纳电产业重点项目。张孝明、冯发贵先后致辞，分别从区域发展、产业基础、营商环境等方面介绍内江地处成渝复兴的区位优势，完善产业平台与优质服务举措，阐述当地深耕纳电产业、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的底气与决心，诚邀各界客商前来投资兴业。多位业内专家、企业家纷纷看好内江纳电产业发展前景，表态将深化务实合作。会后，参会嘉宾前往川渝纳电产业园、国际物流港等地实地考察调研，聚力共建纳电产业发展新高地。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张小丽报道。5月19日下午，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市长薛学申会见出席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的一众新能源企业嘉宾，市相关领导参与会见。对内江而言，其地处成渝复兴，交通物流便捷，产业根基扎实，发展纳电产业条件优越，当前已出台专项发展方案与扶持政策，聚力构建纳电全产业链，致力打造产业发展高地，擦亮内江纳电名片。冯发贵诚挚欢迎企业入驻，期盼各方依托自身技术资源优势，深化产业合作，助力内江纳电产业急剧壮大，并承诺提供优质服务与充足要素保障。一众企业嘉宾对内江营商环境、产业布局及发展势头高度认可，看好内江纳电产业发展前景，表态将加大投资布局，推动优质项目落地投产，携手深耕市场，共谋产业发展。
1: 近日，内江交管部门梳理3起典型交通事故案例，以案释法，普及交通安全知识，警示群众文明守法出行，减少事故发生。第一起为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变道引发两车相撞，涉事少年未满16周岁，骑电动车且随意变道担主责，提醒严禁未成年人驾电动车上路，出行切勿随意变道。第二起是轿车路口左转疏于观察与摩托车相撞，肇事车主负全。

0: 则，警示车辆路口转弯务必减速瞭望，礼让直行车辆。第三起是驾驶人无证驾驶摩托车逆向行驶引发碰撞，当事人承担主要责任。交警提醒，无证驾驶逆向行驶、违规骑行等行为隐患极大，呼吁广大市民严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谨慎安全出行。
1: 近日，天东护肤礼盒在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四川赛区遴选及四川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中斩获银牌，东兴区再度吸引业内外广泛关注。作为千年天东种植之乡，东兴区推行粮药套种模式，落实种苗补贴与农技培训，引入智慧农业，依托多元经营模式壮大种植规模。目前全区天东种植面积约3万亩，占全国60%，还建成2种繁育基地与多处标准化种植园区，筑牢产业根基。同时不断延伸产业链，建成多处初加工站点，攻克机械化脱皮核心技术，大幅降本提效，还联合多家科研院所深耕产品研发，推出食品、日化、养生用品等40余种深加工产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此外，线下布局多家特色门店，多款产品亮相各类大型展会，市场销量可观，还打造天东展览馆，发展康养文旅融合业态，借助电商渠道拓宽销路。接下来，东兴区将持续完善产业体系，做强品牌影响力，全力擦亮中国天东之乡名片，以特色天东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眼下，内江市市中区全安镇后冲村30亩白乌鱼进入生长关键期，基地设施完备，实行生态精细化养殖，严控水质、投喂及病害防控，长势良好。该基地4月完成鱼苗投放，预计10月迎来丰收，全年总产量可达9万斤。今年起，养殖基地纳入村集体经济统一运营，告别零散养殖模式，当地搭建村集体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实行收益分红，还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作为中国白乌鱼之乡，市中区持续壮大特色水产产业，推动养殖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完善养殖标准，拓宽销售渠道，打响产业品牌，让白乌鱼产业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支撑。
1: 5月18日是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资中县博物馆围绕活动主题开展系列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期间，馆内推出金石拓印体验与文化名家讲坛两大特色活动，不少青少年参与拓印实践，亲身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树立文物保护意识。文化学者现场解读馆藏文物，讲述本土历史人文故事，让市民深度领略地方文化底蕴。此次活动让文物与历史文化贴近大众生活。下一步，资中县博物馆将持续做好文物保护、文化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不断创新服务形式，深挖本土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凝聚文化发展精神力量。
0: 5月15号，隆昌市首届跳绳比赛在市体育中心落幕，赛事为期3天，覆盖大中小幼全学段，首次实现师生同场竞技，标志着当地学校体育迈入规范化、专业化新阶段。比赛参照全国竞赛规则，设3大类、9个小项、4个组别，70支队伍、718名选手参赛，其中教师210人。赛事采用电子技术、视频回放等设备，保障成绩公正，为后续选拔参赛队员奠定基础。赛前师生同训，以赛促练，赛时相互鼓劲，增进情谊。此次赛事参与面广，有效激发师生跳绳热情，推动体教融合落地。赛后各校将筹备跳绳社团和联赛，打造校园体育特色，隆昌市也将以赛事为契机，备战省运会，助力教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熊碧宇报道。5月19日， 威远。

0: 现紧扣第16个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联动各大景区推出系列惠民、便民、利民文旅活动，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服务品质，营造良好的文旅消费氛围。船石湖运动休闲度假区开展水上运动、亲子挑战赛等活动，石板河景区推出鹅卵石创意绘画，两项活动持续至5月31日，景区还推出露营优惠、徒步打卡等福利，并计划暑期开启琼龙清凉耍水季，7月开放石板河露脊划车项目。乌龙河百胜耀谷景区将于5月23日启动研学活动，涵盖小满节气课堂、农耕体验、中药 DIY 等，依托中药资源传递中医文化。此次活动激活了威远文旅消费潜力，擦亮了文旅名片，为内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6。
7: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0，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了，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听各位，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虽然说早晨的天气有那么一点点的偏热，但是整体来讲哈，它是属于那种闷热，总是感觉今天要下雨的样子，大家觉得吗？所以今天内江呢是阴转小雨的一个天气啊，略微有一点偏热，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衣物的变化。反正我今天早上就总感觉自己好像在一个蒸笼里面，但是那个蒸笼呢它又不是蒸的特别熟的那种，就是快摇酥不酥的那种感觉啊。今天呢是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5度。你感觉今天的天气如何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另外呢，如果说你想你的声音在我们广播里面，或者是说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一起来传递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说到我们内江今天是小雨，但是呢我们四川省气象台在昨天晚上的20:18哈是发布了这个暴雨蓝色预警的啊。预计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我们四川盆地呢有一次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其中广元、巴中、南充、达州、遂宁五市和绵阳东部、泸州北部有大雨到暴雨，雨量呢大概会达到30到80毫米，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雨量达到12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30到60毫米，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的阵性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达到7到9级。而且昨天晚上其实我们内江也是有下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是暴雨了，大家觉得是不是？都说上午好啊，江老师，我现在在延安收听你们的节目，延安特别的凉快。欢迎高山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银辉。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一个互动话题，来聊聊省钱这件事情啊。不知道现在大家花钱呢是大手大脚的，还是说花钱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这个省钱的这样的一些小的妙招。我们今天想聊一聊，就是为了省钱你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离谱一点的事儿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开朗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在花钱的时候有那种就是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的感觉吗？江玲最近在盘点自己的一些消费习惯，就发现好像你说吧，我要花那种大钱我真的是没有怎么花，但是我是真的抠抠搜搜的花了好多好多的小钱。大洋玉说我没有啊，我没有抠抠搜搜的花过钱。所以你是大手大脚的吗？刘师傅说系统已经连续2年把江老师你推给我了，我在喀什他都把你推给我了，那说明这是我们的缘分，是你和我们交通广播的缘分呐、啊，这位刘师傅。邻家妹妹说江老师我包包里头都没有，我怎么省？你让我怎么去大手大脚？包包里面没有，银行卡里有是吧？Robin 在说，他说江老师我曾经为了省钱，然后我到咖啡店去使劲的续杯，怪不得现在好多咖啡店都不让续杯了。朋友，我也想知道现在有哪些咖啡店他还可以免费给大家续杯的呀，好像这样的咖啡店会比较少一点，是不是？楚楚在说，哎呀我在北京啊，我怎么都刷到内江了？哦，是的，我们都是中国的。高山茶在说，他说江老师我想大手大脚，我大手大脚我都有，我就是没有花儿。说明你把大手大脚给竖起来了，打了个捆是吧？鲨鱼在说，他说江老师我比较省钱的一个做法就是我看短剧啊，我是不充会员，我就一集一集的看，然后30秒的广告去解锁。不瞒你说，这也是江老师的做法。我也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看那个广告看的是挺烦的，但是我还是就是为了不充会员嘛，我还是得坚持看，你知道吧？
对，今天我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就是为了省钱，你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离谱的一些的事情啊，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至尊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曾经为了省钱，我10年前跟我的丈母娘谈那个彩礼的时候，我把8万的彩礼硬生生的给她谈到了38000。那个你丈母娘真的对你是真的挺好的了，你还能给她谈，而且你都已经砍到一半以下了，我的妈呀，有多少丈母娘能做到这一点呢？很多可能都是你要8万，你要实在谈不了，你这婚你就别结了是吧？那他还给你谈下来了，还谈到38000了。林家妹妹在说，她说刚那位朋友，你看什么广告啊？看短剧，你直接下那个红果短剧，它不需要广告，你随便看，有不付费的。没有，红果短剧也是你要看几集之后，他要让你看一个7-8秒的广告，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因为我也看。芋头在说，他说：“哎，这是我老家的电台内江吗？”是的，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位朋友，你在浙江还好吗？袁中立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曾经为了省钱，我在那个拼夕夕上，我去买腾讯的年费 SVIP， 可以节省100多，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也在拼夕夕上面看过啊，我在拼夕夕上面看到的时候，就是我没有

0: 觉得有便宜多少啊？你是搜的哪个链接？怎么搜的？是搜的时候也有一些小的技巧吗？楚楚在说，他说我们家德文今年我都开始给他做猫饭了，再也没有买过猫粮，结果我发现我自己给他做那个猫饭会更贵。你们家养德文猫咪是吗？星星前来们说，徐子瑶要来内江开演唱会，这是真的吗？这就根据我的了解，根据我的了解是真的呀，朋友。欢迎真情有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希望各位都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为了省钱你做过一些什么样离谱的事情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哪些同志是大手大脚花钱的，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吧。那这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哦。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

10: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曾经为了省钱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离谱的事情啊。平淡师傅就在我们直播间说了，说江老师，我以前为了省钱，我上班我都是走路去上班的，而且你知道吗，我走路我要走40多分钟，哎，我的妈呀，40多分钟！要夏天的话，我走过去都一身汗，我就想洗澡，我就不想上班了。我的天啊！他说我后面我才去买了一辆自行车啦。而一般来讲，这个手头不是那么富裕的人，一般都不会去大手大脚的花钱。只有那种财富自由的人，他花钱才会大手大脚的。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有一个星座的人，他即便身上有200块钱，他都能花210。你知道是谁吗？巨蟹在说，他说我骑共享单车5公里，然后我骑了5公里的单车，我去跟我的朋友去长城，我跟我的朋友去打麻将。你说我骑单车，骑共享单车骑了5公里，你是从我们死中区骑到东新区，还是从东新区骑到死中区？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我打个车去吧。欢迎娱乐长安。

欢迎中国心，欢迎迷途的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高山茶在说，他说我为了省钱，我现在都已经开始带顺风车了。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是我之前在成都上学的时候，我是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会去成都上学嘛。我去成都上学，然后我一般自己开车过去。我开车过去的时候，就为了省点什么过路费啥的，我也会接一点顺风车了。在说，他说对，我是从市中区，然后骑那个共享单车骑了5公里，骑到东新区去。他说这也是没谁了呀。结果呢，你说我自己骑着共享单车就算了，我居然打麻将我都没打赢，然后还倒贴了不少，我的妈呀，那真的是很气了。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啊，他也是比较喜欢这个打麻将的一个朋友，他呢也是住在那个市中区，然后现在不是很多朋友，他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搬到东新区了嘛，然后每次他们要约打麻将的时候都是约在那个东新区，然后他就会从市中区然后打车打到东新区去跟朋友们一起玩，然后跟朋友玩了之后呢，基本上来讲他可能赢的时候会比较少一点，大部分都是输，然后每次输的时候他就说，我不管，我立了个大彩票，你们要给我保了。这样的话他还是会好受一点啦。所以你的打车费，你的骑共享单车的费用，你的马友给你报了吗？给你报销了吗？欢迎欧阳一行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空灵。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为了省钱做过比较离谱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巨蟹说，我的那个骑共享单车的费用他们都没有人给我报，然后他们不仅不给我报，而且他们赢了我的钱还要去吃宵夜，重点是他们吃宵夜就算了，吃宵夜他们还不喊我 KO。 那我请问这样的朋友，你下次还要给他们打吗？应该不会再跟他们在一起娱乐了吧。欢迎我们的小怪兽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说江老师，你这个小身板看起来好，你这个大身板看起来好强壮啊。我争取把自己练得更强壮一点。杨曼在说，他说张老师，我特别离谱的那种省钱的事情我真的想不起来了，但是我最近省钱的事情有一件，就是那个网易云的 VIP 会员，看个几分钟的广告就能够听那种会员歌曲听几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挺值的，因为我如果开会员的话，我不是每天都有空每天都会去听，然后我如果真的是想听那个歌了，想听那种会员的歌曲了，我就会临时看个几十秒的广告，然后我就可以听几个小时的歌曲，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双赢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啊，杨曼。比如说江老师会买那种VIP 的会员，就是买各大视频平台的会员，什么腾讯啊、优酷啊、爱奇艺啊，然后芒果啊，我都会去买。但是我发现，就是我可能买的时候呢，我只是我要看那一集电视，或者是看那一个电视剧的时候我会买，而重点是我一买我就买个这个年费会员，你知道吧？然后基本上来讲，我要是核算下来365天，如果我天天都看的话，那其实觉得还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呢，我就看那么几天，我突然就觉得好贵哦。就听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功能的话，我可能也会愿意像你这样，就是看个几十秒的一个广告，然后我可以看几个小时的电视剧，看几个小时的综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双赢哎。赫尔在说，他说江老师，你到底买了多少会员啊？这张老师很喜欢买会员，你知道吧？就这样是要用一个什么产品的时候，然后我要用的时候，然后我就会直接去把那个会员给他买了，然后实际上我其实用可能就会用那么一小会儿，比如说我之前买一个 WPS 的会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就我之前要用它的一个功能嘛，因为我之前要做一个 PPT， 然后 PPT 呢有一些它的一个模板可能是需要会员才可以用到的，然后就为了买那样的一个会员，然后我就去充了一个这个 VIP， 然后呢这个就是，然后我又要干什么事情，然后他说你这个光是会员不行，你还得买超级大会员，也就是像一些视频平台的 SVIP， 然后我一怒之下我又把它给充了，然后就用了那么一两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用过了。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亏啊，我就不能去买个几天的会员吗？欢迎阿哲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说姜老师你这消费观有点过分了呀，我觉得我就是那样，就是我觉得我单买几天的这个费用和我买一个月的费用，然后买一个季度的费用，然后再核算到一年的费用，我觉得一年的费用是最划算的。所以我老是为了这种划算，我就会去买这种年费的会员，但实际上我买了年费的会员，我并不是天天在使用它，你知道吧。所以我现在也觉得说，我好像是要改变一下我自己的消费观了。虽然它年费会员确实是比较优惠和比较便宜的，这重点是我不是天天用的。赫尔在说，他说姜老师你的会员账号啥的能不能分享给我，你不用的时候我就用你的那个账号，然后我跟你分担一下费用行不行。这箱也在说，他说姜老师你的那个会员可以拿出来给我们共享出租。627又说姜老师你要不然你还是把它天天用起来吧。因为姜老师平时可能会比较忙碌一点，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去看，我只是会在需要用到的时候我才会去看一下，然后我就在家里面就天天跟妈妈讲，我说妈妈你看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用我的会员，然后我又给我妈登了好多好多的会员，但是我觉得我妈可能她也不一定每个会员她都看得过来了。欢迎我们的 JS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井上啊。杨先生说，他说哎呀听姜老师这么一说，我就真的觉得女生的生意真的好好做啊，你要做男生的生意的话这真的是太难了。6276说姜老师你要是把你的这个账号出租给我们了之后，我们就把你的账号密码给你改了。咋的，账号密码都不需要我的验证码了是吗？欢迎迷途的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为了省钱做过一些什么奇葩的事情。我真的希望可以从今天我们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你们的一些省钱小妙招当中，让姜老师来学习一下，也让我们很多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学习一下。比如说刚才那个说网易云 VIP 的那位朋友，我就真的已经学习到了，我就已经准备明年开始我就不要买他的会员了。井上说，他说我的车已经三年了，我只有第一年的时候我加了玻璃水，然后后面两年我都是加的自来水。这样的话他管道不会堵塞吗？现在还正常吗？如果是正常的话，那我们以后是不是都可以不用加玻璃水了？谢谢1232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晚上11点为了省钱，我从高铁站到学校的为了省那个从高铁站到学校的出租车费，我准备拖行李箱走10公里回学校。我当时觉得10公里不过10000多步而已，我走了5公里实在是走不动了，走到最近的地铁站，在门口的长椅上面我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坐了最早的地铁回的学校。我说妈呀，你真的是牛人朋友，你晚上11点，你准备走10公里。说这个我也有话说，因为有一次我到那个成都去出差的时候，我也是下了这个高铁，然后我坐了地铁嘛，然后坐了地铁，我出站之后呢，我就发现那个酒店啊，预定的那个酒店到那个地铁站的一个里程数呢，大概就是900多米，不到1公里的时间，不到1公里的一个距离。然后我就在想，900多米，我走过去应该也没有多远吧。然后，但是我忽略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正常情况下你要走900多米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吧？然后我忽略的是什么？忽略的是当天下着雨，雨量还有点大。然后呢，我还拖着一个行李箱，我还拖着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行李，因为当天去的那个天数还比较多，所以我的衣物还比较多一点，所以就。哦，真的，我走了那900多米，将近1公里的距离，我真的是这辈子再也不想走了。然后当我就是回来的那一天，就是我要回返程回内江的那一天，我是非常明智的，一出门我就打了车，打到地铁站，虽然只有1公里。所以真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为了省钱做一些事情，有时候真的让我自己哭笑不得，你知道吧？下了好大好大的雨，然后我拖着一个重重的行李箱，而且我还得拿着我的手机看我的导航，你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一个情景吗？就为了省那么一点打车费。今天说啊，是不是回来的那天

0: 下雨了呀。回来那天虽然没有下雨，但是我真的不想再走了，因为我那一天真的走到我真的这辈子都感觉自己不再想走路了。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为了省钱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离谱的一些事情哦，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可以直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那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为了省钱都做过一些比较什么比较离谱的一些事情呢，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吧。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平淡是福在说，刚才那位朋友就是骑那个共享单车从市中区到东园区去打麻将的这位朋友，他说你这些朋友不友好，你赶紧跟他们断交啊，哎，这个赢了你的钱吃夜宵都不把你一起叫过去，真的是太过分了。对吧，我也觉得好过分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了说来聊一聊你为了省钱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离谱的事情呢，朋友们赶紧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让我们知道一下，然后学习一下你的省钱小妙招好不好。每天早点睡，他说姜老师，我当时去看电影，我为了省10块钱的停车费，最后呢我的停车费是150块钱，觉得挺离谱的。所以啊，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该花花该省省啊，但是该花的钱你是真不能省啊。所以说啊，拉个喊你暖停暖房嘛。姜老师每次出去的时候，就有停车位，我但凡有一点停车位，我一定要去把那个停车位给停上，我绝对不会乱停乱放，你知道吧。你为了这个省那么几块钱，而且我们内江的这个停车费也没有，就是你那个10块钱应该是说的就是地下停车场的一些费用吧，你要停路边的话，你看个电影大概也就5块钱的起价的那种的话，你看个电影的时间大概也就6-7块钱顶天了吧，对吗？你最后花了150，真是太不划算了，朋友，那真的是没省下来，反倒花更多了。这位琴在说，他说姜老师早上好，我怎么3个账号都能刷到你啊？不是，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么多的账号啊？你们这么多的账号拿来干什么呀？欢迎圈圈，欢迎相见恨早，海市蜃楼他就说，姜老师，我为了省钱，我当时坐公交车，结果呢我坐错了。哦，我坐公交车坐错了怎么办呢？我最后只能打车回家，结果呢我比直接打车回家还多花了5块钱，简直是费时又费钱呢，被我老公笑了好久。好，最后这个我知道了，以后我也可以笑了。赵伟在说，他说公共区域停车还是得交钱呀，但公共区域停车，你在公共的这种停车位去停车的话，它的费用一般不太高的嘛，对吧？因为它是按区域来收的嘛，比如1类区域、2类区域，对吧？基本上我们内江的话，最贵的这个区域的起停的一个费用大概就是5块钱左右，便宜点的4块钱，对不对？无忌的风他在说，他说哎呦，你们这是着了罚单了吧？乱停乱放那肯定得找罚单呐，对不对？你要是不乱停乱放，那肯定就没有罚单可以罚到你头上了。老叶在说，对，其实内江的这个停车费还是比较便宜的，确实是。你看像有一些城市，你一停下去大概就是5块钱、10块钱、8块钱。哎呦我的妈。而且你知道我们内江有一些区域那个停车它还不收费的，当然如果你是新能源车辆的话，你在我们的公共区域停车，只要是这个我们的政府这个所运营的这一部分。

0: 的这个停车的一些区域的话，你两个小时是免费的，然后后面每一个小时你是半价，多划算呢！所以姜老师现在开车出去，真的一定要找公共停车位。
1: 哎呦我的妈！
0: 因为两个小时之内，姜老师都不用交。好高兴哦！也在说，他姜老师，我被贴过一次150之后，我也再也不停路边了，我都是找停车场。即便说我一次平均大概就是10块钱左右，我也比那个贴条便宜多了。西府在说，他姜老师，我曾经为了省钱，我2天没有吃饭。你这是为了省钱还是为了减肥啊，朋友？

核弹再说。他说姜老师，我上学的时候我没有住那个寝室，我是在外面住的。当时我为了省钱和我的朋友就买那个挂面和老干妈，一日三餐我们都吃那个。现在呢，有时候我为了省钱就会去对比各种购物的软件去退换货，这样整来整去，其实我发现这个整来整去的，因为现在很多东西它没有那个运费险了，对吧？它没有运费险，然后我整来整去退货的那个运费都已经感觉不省钱了。所以如果你要这样整来整去的话，你就买有运费险的好不好，朋友？薄荷蛋啊。西福在说，他说我93年一个人自己在上海打拼啊，所以他真的是为了省钱2天都没有吃饭。我的天哪，好饿呀，朋友。姜老师就一顿不吃我就会饿得慌了，你2天不吃就相当于是6顿没有吃了，你是怎么扛下来的呀，西福？欢迎胖邦哥和枕叔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南希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凌乱在说，姜老师，你知道我们这边夏天非常热吧？35度的夏天，我当时为了省1.8块的公交车费，我走了2.5公里回家，结果我回家之后就中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该花的钱咱真的是不能省啊，对吧？1.8块的公交车费，也就是我们2块钱的公交车嘛，然后你办了公交卡，对吧？你都办了公交卡了，你咋就不能去坐公交车？你等等嘛。欢迎可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南希在说，他说我曾经也是2天没有吃晚饭。你是2天没有吃饭，不是没有吃晚饭是吧？你为什么也2天不吃饭？七颗水煮蛋在说，他说对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姜老师真的就是，我一日三餐我一定要吃，我不吃的话我真的饿得慌。我之前不是，我前几天的那个节目不是跟大家讲最近姜琳在家里面就运动嘛，因为姜琳最近感觉抵抗力有点低，所以我就想运动一下增强自己的抵抗力。然后我运动了大概10来天了，就是1斤没有瘦。然后我那个然哥就在说嘛，然后然哥就说，那肯定是你没有控制饮食啊。我说我都已经吃的这么少了，我还不控制饮食。他说那么你晚上不吃？我说不行，我晚上不吃我真的饿得慌，我不行，根本做不到晚上不吃饭。哎，思考在说，他说2天不吃饭什么感觉啊？天哪，还能站起来吗？我感觉，我觉得我要是1天不吃饭的那种情况下，我站起来我都头晕眼花的，不要说2天了。南希在说，他说其实不会饿，我喝点水然后睡觉。哦，就是你一直睡觉不消耗是吧？不消耗自己的能量，然后饿了咱就喝水。我还以为你友情饮水饱呢。晋琛在说，姜老师，我当时为了吃那个自助餐我能够吃回本，我也是饿了2天，然后我去给自助餐的老板上课。所以自助餐的老板以后看到你就关门，没有就拒绝你进入他们店。赵伟在说，他说能啊，2天可以不吃饭的，就是要动用一下我们储备的脂肪，那肥肥的熊能够扛3个月的。所以肥肥的熊冬天他不出去捕猎了是吗？谢谢我们的四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大家为了省钱都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离谱的事情，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我们的别龙。

0: 西在说，他说：“姜老师，我高中毕业旅行的时候，我跟自己几个闺蜜去穷游，我们坐那个绿皮火车坐了一天一夜，而且我们没有住酒店，我们住的是那种青年旅馆，五个人把双人房的床给它拼起来，我们就这样睡。那真的是一种非常别致的体验了，朋友。”I am the fool。 我姜老师曾经跟朋友就是一起去那个水富，我们去那个西部大峡谷去泡温泉的时候，我们也是坐那个绿皮火车。我觉得其实坐绿皮火车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哈。因为它真的速度是非常慢的，你可以看到窗边的一些风景。而且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朋友还带了吉他，然后呢他就在这个绿皮火车上面弹吉他，然后吸引了好多好多人的目光，甚至有小女孩直接坐在旁边就眼神盯着他看他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为了省钱你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离谱的事情。我看到海市蜃楼在说，他说哎呀江老师，我有一次回家10分钟的路程嘛，我想着走路我就节约5块钱的打车费，然后结果的那个天气真的是太热了，我走到一半我买了一瓶水，那瓶水花了我10块多。我的天，那江老师的话可能会节约一点，江老师一般会买一瓶1-2块钱的矿泉水，还是要节约3块钱。你居然你买的是那么高级的10多块钱的水吗？那确实有点得不偿失了，不仅，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你是运动了，好不好？锻炼了身体啊。进城再说，他说喝水真的是一点都不扛饿的，反而会越喝越饿。那你喝点甜水试试，要不然喝点盐水试试。简叔说省钱干嘛？前提不是得有吗？男性说我要是在火车上我也可以2天不吃饭，是因为火车上的饭不好吃吗？午夜在说，他说为了省钱我带自己的相亲对象去地里插秧，我说的是花300买的体验活动。所以那个插秧的地是你们家自己的是吧？我突然就想到网络上有一个什么，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梗嘛，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梗，什么梗呢？就是每到这个快到各种什么520啊，然后214啊，然后这个或者是什么，或者就是快插不是刚才那些节气，就比如说要插秧的这段时间哈，然后就有人开始谈恋爱了，然后一谈恋爱呢，就把自己的对象喊到地里面去跟他们家插秧，然后插完秧呢就跟人家分手了。真的是打的一手好算盘的朋友。牛牛在说，我今天早上点了一碗

种症状情况下来讲，我们不是应该收音机有延迟吗？我们的直播可能要跑在前面一点。但居然你可能是网络卡了吧，这位朋友。专线支持，他说什么？我吃二两我都会嫌少哎，你居然吃一两吗？我不是说我吃一两，我是说我觉得一两它的味道要比二两和三两可能更浓郁一些，我觉得它会更好吃一点。新智旅程正在说，他说一两的水分比较足，面也比较宽松，那个味道相对就会好一点。欢迎上山打老虎。网友在说，他说姜老师为了省钱做的最离谱的事情就是我连拼多多我也去给他进行评价，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就是有很多时候你在网上网购了之后，你要是给他好评他要给你返现的，对吧？你说的是这个吗？好评返现，所以连拼多多你也去给他评价了是吗？就是姜老师从来不去好评返现。新知识，他说姜老师我一般是吃二两，我还要加双哨。我当然加双哨的话，那个味道可能还是要比二两的单哨的味道可能要浓郁一点，也会好吃一点哦。欢迎主播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花鸟鱼虫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为了省钱我买了一副十几块钱的耳机，然后用那个耳机导致我自己耳鸣好几年。我那个时候大四在备考，我天天要看网课，我为了省钱我就去买了最便宜的耳机。我的妈呀，所以大家真的会，我真的会觉得有一些这个费用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省的，该用好一点的咱还是得用好一点的，要不然我们身体健康啊，有危害身体健康的那些，我觉得我们都还是应该用好一点的产品吧。你们觉得是这个样子吗？就我真的买一副这个比较便宜的耳机，几块钱的那个耳机带到搞得我自己耳鸣，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耶。好吃的他在说，他说姜老师啊，我在那个拼多多里面买过0.99一个的耳机，0.99一个的耳机，这能用吗？好吃的，这能用吗？小鱼，哎，小鱼跟那个海市蜃楼是一样的。他说：“姜老师，我天气热了，我想打车，然后打车的那个路程呢，我发现要7块钱，我就决定不打了。然后我就骑那个共享单车回去，骑到我们家楼下，我觉得我骑得太渴了，我点了一杯10块钱的奶茶。你不仅骑了共享单车的费用，还把自己热到了，你还没有运动到，然后你还花了10块钱就点了杯奶茶。”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你这个奶茶也是实打实的喝进了肚子里了，你也不是特别亏。欢迎8093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奶酪干了，他在说，他说姜老师，姜老师，我为了省钱，我去坐那种红眼航班，然后我在机场坐了一个晚上。这个事情我就不得不跟大家说到我妈了。这有一次我妈要出去玩，她要去哪里玩来着，好像去内蒙古玩吧，然后呢当然她跟她的朋友就去了，然后她说呢她的那个航班呢也是在是买的什么时候的，她的航班是买的是什么时候的，好像是买的第二天早上5点过还是6点过的一个航班。我说那你就凌晨的时候可能3-4点钟起来，然后咱打个车到机场去就 OK 了嘛。她说不，哎呀，我跟我那个朋友已经约好了，我们头一天，他头一天晚上8点过他就坐那个高铁，然后就坐到机场去了。然后我就想的是，他那天去了之后可能会在机场那边附近吧，然后就找一个这个酒店，然后两个人住一下嘛，对吧，这几个人他们就合计就住一下，两人一间嘛，对吧。然后我就想他住嘛那也行，第二天他就早上起来不用起那么早了，我觉得没关系就去了。结果呢他跟我讲，他大半夜的时候，他因为我晚上可能睡得会比较晚一点，然后我就还在刷我妈的朋友圈啊，然后跟我妈聊天啊啥的，我妈就跟我说，她跟她的朋友们就在机场里面的那个候机大厅里面。

一直坐着，我的天哪，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我说你们去找个酒店吧，找个酒店你们去住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吧。他说哎呀不，我们就在这里还挺好玩的。我当时我就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爸你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还熬什么夜呀。但我想可能也是这个父母他们也是为了省钱吧，对吧？就如果坐这种红眼航班或者是比较早一点的航班，他宁愿在那个地方多早一点去守着，因为如果说晚上凌晨可能三四点或者是两三点的时候去打车可能会比较贵一些，所以他提前坐高铁过去，然后坐到了之后就在那个机场坐一晚上，等到第二天来坐飞机。说他说以前我打工的时候呢，这个老板跑路了，没有发工资，于是自己在上海待了三天，没有钱吃饭，就只能喝自来水。到现在都已经拥有自己的厂房了，非常棒啊，这位朋友，恭喜恭喜！希望你自己的厂房，希望你的这个公司能够做大做强，好不好？欢迎李大帅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春旭初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万象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说，他说姜老师，我比较省钱的一个做法就是我每次去做了美甲，然后那个美甲要换的时候我都不去卸，我都是自己用手指抠的，很伤指甲的。就不瞒你讲，姜老师为了省钱从来不出去做指甲，然后姜老师自己在网上去买那个指甲油，买了那个指甲油之后姜老师要卸的时候也是用手指甲抠。当然姜老师是比较少做了，不做就最省钱了，对吧？

子再说。他说张老师，我之前脚崴了，然后我为了省钱，我在拼多多上买那个云南白药，然后我花了好长的时间去鉴定在网上买的那个云南白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去辨别它的真伪。我最后呢其实是有那个药品的追溯码，犹豫纠结了好久啊，以比药店低一倍的价格我买了它。但是呢我收到了之后，我就觉得和我之前在药店里面买的那个价格呀，还有那个味道就不太一样，我就质疑那个商家想退货。结果呢快递员说他干过这个行业，说我不可能买到假药啊，卖假药被发现要罚很多钱呢，我就没退继续用。所以到底把你治好没有呢，这位朋友。不管怎么样啊，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10:57了。蒋老师觉得这个钱吧，该省省，该花花，咱该花的钱真的是没有办法省了，对吧？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尤其像我们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老年人的，他们舍不得在家里面一些吃完饭的，吃完饭之后呢，有一些这个饭和菜，他可能不太适合两三天之后继续吃，这个还是要跟我们的老人家们强调一些。如果真的是，有一些可能放在冰箱里面放久了之后呢，它依然会滋生很多的细菌，如果吃多了，可能真的会到医院去，到时候真的会得不偿失。因为我妈就这样干过。所以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啊，该省省，该花花，该花的钱咱是一定不能省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花合理的钱，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8了，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林，今天是周五，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0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连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出台内江市城市基础设施更新重点领域实施方案，聚焦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改造，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让老旧空间焕发新活力，承载新功能。
1: 一线研究闭环落实，市中区白马镇联合村便民道提前竣工通车。
0: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四川赛区内江选拔赛举行。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是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更是完善城市功能、激活消费活力、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关键抓手。日前，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我市出台内江市城市基础设施更新重点领域实施方案，聚焦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改造，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让老旧空间焕发新活力，承载新功能，同时兼顾历史文脉传承与民生服务提升。
2: 方案立足我市老工业城市底蕴，统筹历史遗存保护、民生品质提升与特色业态培育，清晰划定城市更新推进方向与实施路径，依托方案统筹布局，全市已谋划包装老旧街区厂区转型提质项目128个，总投资118.36亿元，为片区规模化改造、长效化运营奠定基础。据了解，目前我市已完成对老城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专项摸排，全面摸清历史建筑、历史地段等资源底数，为科学改造、合理利用提供详实依据。按照方案明确的工作目标，今年年底前，各县市区将分别建成一处特色突出、示范作用强的老旧街区或老旧厂区样板项目，推动老旧片区融合文旅休闲、便民服务、产业发展等多元功能。方案同时还要求各地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细化改造内容，明确建设时序，压实推进举措，确保城市更新工作有序落地，逐步实现从单点打造向全域提质转变，在守护城市文脉的同时，完善城市配套，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5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赴内江经开区调研，联系的四川金享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益生菌果蔬饮料产业园项目。
3: 该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占地面积223亩，安装9条液体乳及饮料智能化生产线，年产量达30万吨。目前该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预计今年10月竣工投产，将新增产值1.5亿元，进一步强化内江中国甜食之都的产业支撑。在项目现场，

0: 聂军边走边看，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融资、项目建设及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聂军强调，要对照既定建设目标，强化全过程监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力争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安全环保作为前提，以最严格标准守牢安全底线。内江经开区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急难筹盼，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全心全意为企业纾困解难。要立足内江产业布局与项目实际，强化供需对接，赋能产业发展，持续构建完善甜味加产业体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秘书长郑敏参加。
1: 5月19号至20号，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熊龙东率队到内江调研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勾义全，市委常委、内江军分区党委副书记、大校司令员王志国，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分段参加调研。熊龙东一行先后深入退役军人服务站、军创企业、学校、烈士纪念馆、双拥文化广场等场所，详细了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双拥共建、就业创业、志愿服务、褒扬纪念等工作开展情况。熊龙东对内江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的正确方向。要深入开展办好退役军人最期盼的实践式活动，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用心用力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要夯实基层基础，推进退役军人服务阵地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优化服务流程，拓展服务功能，提升服务保障质效。要抓实就业创业工作，加强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落实政策措施，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要促进退役军人作用发挥，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激励引导他们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实践等工作。要推进双拥共建走深走实，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用好烈士纪念设施、红色教育基地等阵地，营造尊军崇军的浓厚氛围，推动退役军人工作与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5月19号，安徽省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永红一行到内江调研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工作，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中国足协青少年女足训练中心资中，实地查看女足梯队建设、日常训练及后备人才储备情况，走进资中县崇龙镇第六幼儿园，详细了解普惠托育供给、保教服务质量等工作。在资中县少年警校家长学校深入调研警校家协同育人、青少年法治教育开展成效。随后前往东兴区青年驿站、西林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实地查看青年住宿帮扶、就业服务运行成效，调研一加 N 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基层助老服务落实情况。调研中，陈永红充分肯定内江聚焦一老一小青年群体做实民生服务、深化基层治理的做法。他表示，内江在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家校社协同育人、普惠养老托育提质、青年友好服务供给等方面举措务实、成效明显，具有良好借鉴意义。希望两地以此次调研为契机，加强沟通对接，互学互鉴先进经验，共同推动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苏小贝表示，内江将立足人大监督职能，督促相关部门持续完善全龄友好型民生服务体系，用心抓实养老托育、青少年教育、青年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同时深化两地交流协作，携手践行民生服务新路径，以优质民生保障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5月21号，内江市530科技工作者座谈会召开，

0: 问题，以务实高效的行动回应群众民生期盼。
1: 多年来，这条路由于土地性质和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经过区级部门现场调研、实地勘察，组织多部门协调，在不到40天的时间内，完成了水泥路面铺设，道路两边还加装了护栏。道路修好后，圆了乡亲们多年的心愿，彻底改善了出行条件。
2: 5月19号至20号，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四川赛区内江选拔赛在我市顺利举行。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采用4+1赛事模式，实现创业领域全覆盖。其中主体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赛道，专项赛为青年创新专项赛。
3: 在现场路演环节，各参赛团队依次登台，通过 PPT 演示、视频讲解、实物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阐述了项目的创新亮点、核心技术优势、市场运营规划、未来发展前景及社会效益。大赛组委会特聘国家、省级双创领域资深专家、天使投资人等担任大赛评审团，对所有参赛项目进行公开、公平、公正评审。经过激烈角逐，5个赛道分别评出1、2、3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各赛道评分前3名的项目成功晋级省级选拔赛。
4: 参加这次大赛，我觉得能够更好的去学习到项目的经验，还有他们的创业的思路。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1等奖。接下来我会把我企业的数据亮点能够更好的融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获得更加的成绩。
5: 内江的产业基础非常扎实，政策支持也非常给力，还有比较完善的创业孵化服务，再加上我们隆昌市油茶产业的优势，这就是我选择回到家乡创业、报名参赛的核心原因。我们将通过更多的努力，链接更多的资源，带动当地油茶产业的发展，让更多老百姓受益。
3: 据悉，自今年4月大赛正式启动以来，共征集到各类创业项目150个，报名项目总数位居全省前列，创内江历届创业大赛项目数量新高。经过前期各县市区高校的层层选拔与严格推荐，最终66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市级选拔赛。近年来，我市立足区域资源禀赋，锚定高质量发展航向，多维度发力，构建起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双创生态体系。过去3年，全市累计兑现专项创业补贴1028万元，精准护航返乡英才、高校学子、重点群体深耕创业赛道，点对点投放普惠创业担保贷款6.3亿元，倾力帮扶1816户市场主体纾困提质扩能增效。高标准建成规范化创业孵化载体10家，精准培育优质再孵项目461个，让创新动能在田城各地蓬勃生长。
6: 全市人社系统将深度整合创业孵化、金融赋能、用工保障等全链条服务，构建更加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倾力护航每一个创业梦想在田城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创新驱动释放发展活力，以高质量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注入澎湃动能。
3: 5月20号，我市召开医药产业发展纾困解难座谈会，会上各医药企业围绕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反映资金周转、市场销售等方面难题，并提出建议，市级部门现场回应诉求，明确解决举措，专家给出专业指导意见。接下来，市卫生健康委将会同市经信、科技等部门，在疏通政策堵点上建桥梁，在推动协同创新上拓路子，在健全服务机制上优服务，在促进产销对接上搭台子，同时联合各部门做好联动攻坚，共同推动内江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日前，2026钢绘川南一起兴城川南地区首届钢笔画交流展内江站在内江市文化馆启幕。本次展览以钢笔画独特的艺术语言为载体，汇聚川南4市文艺创作者的精品力作，吸引众多市民慕名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黑白线条勾勒出的艺术魅力。
3: 宽敞明亮的展厅内，一幅幅精美

0: 的钢笔画整齐悬挂，每幅作品右下角的名牌清晰标注着作品名称、作者及所属地区，方便市民了解创作背景。据了解，本次展览时间将持续至5月28号，共展出精品佳作100件，涵盖风景、人物、民俗等多个题材，全面展现川南钢笔画创作的整体水平。其中特邀四川省美术家协会钢笔画艺术委员会艺术家作品21件，同时面向自贡、内江、泸州、宜宾四市征集评选佳作79件。独特的展览形式让现场氛围格外热烈，观展市民或驻足画前，沉醉于线条间的细腻韵味，或与参展作者面对面交流，探寻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或拿起手机拍照留念定格黑白艺术的纯粹之美，共同感受川南文化与钢笔画艺术碰撞出的别样火花。
1: 因为以前我是画国画的，第一次接触这个钢笔画之后，发现这个艺术还有更多样的这个形式。那么我觉得这个展览对于我们内江的这个美术群体还有观众来说的话是非常棒的，去拓宽了这个视野，也让更多的这个艺术爱好者和观众可以多多的进行这个交流。
0: 农贸市场连着民生福祉，也见证着城市发展变迁。如今传统菜市凭借数字化运营，用智慧让市民的菜篮子拎得更舒心更安心。今天的52周游专栏，我们将前往东兴区，一起去打卡全市首个数字化管理智慧型农贸市场。
2: 就在万达背后，今天我们一起来逛一逛内江市首个数字化管理的智慧型农贸市场七彩汇菜市，看一看在科技赋能下的菜篮子是什么样子。
0: 区别于露天老式菜市场，这座智慧菜市开设在商业综合体负1楼，整体空间规划合理，经营摊位数量充足，各类食材分区明确，整体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彻底摆脱传统菜市脏乱潮湿的弊病，给市民带来全新采购体验。
2: 走进七彩汇菜市，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环境清爽，秩序规整。虽然是负1楼，但是这里空间比较开阔，而且分区很明确，300多个摊位有序的排布，采光和通风的条件都比较好，地面上也没有污水和杂物，完全颠覆了我对传统菜市的认识。
0: 智能化管理是七彩汇菜市最大的特色亮点，市场将现代科技融入日常经营管理当中，依靠智能设备完成交易统计、客流监测、食品安全筛查等多项工作，从源头守护市民饮食安全，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3: 目前我们市场的一个数字化管理的话，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的溯源秤上面，可以精准地看到每个客人过程的一个数据，然后现在还有就是说我们后台的话还能看到每天的一个人流量，然后不定期的话会对蔬菜水果之类的进行一个农残监测，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更安心。
0: 优良的购物环境与完善的安全保障，让这座智慧菜市收获了周边居民的广泛认可。便捷的购物体验，丰富新鲜的食材品类，让这里成为市民日常采购的首选之地。
4: 我们感觉到这个菜市场比较方便，因为我是住到附近的居民啊，然后因为经常都到这边来买菜，然后他那边的菜品呢比较丰富，然后种类也比较齐全，所以我们都喜欢跑到这边串，而且那些那个商户啊，然后对到客户都比较积极，比较热情嘛。
0: 在便民服务设施打造上，七彩汇菜市同样十分用心，充分考虑市民出行与购物需求，完善场内通行设施与停车配套，全方位提升群众出行采购的便利度。
2: 这个菜市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它的便捷性，不仅配套有地下停车场，而且前后两个出入口都有自动扶梯，进出都特别的方便。
0: 小小菜市承载民生大幸福，七彩汇菜市将人间烟火与智能科技相融，既留住了市井生活气息，又紧跟城市发展步伐，以全新姿态服务民生，也为内江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树立了良好样板。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5: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1: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2: 阳光正午，
3: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06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高新区管委会的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内江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分管负责人罗帅。5月12日，内江高新区经济发展局、科技创新局共同受邀参加内江广播电视台阳光政务热线栏目，在此啊，衷心感谢栏目组搭建倾听民生、沟通民情的便民平台，也感谢广大市民朋友一直以来对高新区各项工作的关心、理解和监督。在本次这个节目直播过程中，我们共收到群众通过热线电话还有网络平台反映的诉求15项，其中现场解答处理13项，剩余2项问题分属不同的责任单位，我们已经第一时间按程序转交并全程跟踪督办。现就这2项问题的具体办理情况向大家如实通报。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盘龙村附近啊天天洒水、电瓶车骑行易打滑的这个问题。该问题啊已转交内江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办理。经了解啊，道路洒水降尘作业是为了降低道路扬尘、空气污染指数等，更好的保障空气质量，通过机械化作业等方式啊，对城市道路实施冲洒水、降尘和雾泡作业，确保道路的路面保持湿润，抑制扬尘污染，为市民创造更加适宜的环境而采取了措施。关于来电人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对此深表歉意。目前我们正结合该路段的实际情况和天气变化情况，对洒水作业的时间还有频次进行动态调整，尽量避开这个早晚上下班高峰时期，减小对过往车辆还有行人的这个影响。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2014年11月出生的这个孩子办理独生子女证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转交内江市市中区林家镇办理，就是经林家镇的工作人员再次查阅相关的政策文件，省卫计委关于全面实行两孩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个文件中啊就明确规定，一是呢2016年1月1日起，全国啊已全面实行两孩政策，2016年1月1日以后，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不再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相关的优待政策。第二呢，就是2016年1月1日以前只生育一个孩子，但2016年7月30日前没有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妇，不再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相关的优待政策。第三呢，就是补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对象啊户籍迁移的，由县户籍所在地办理，但需要原办证户籍地提供相关的证明，经核实啊这位听众朋友不符合独生子女证办理的条件。

0: 见，还请你呢理解。以上就是两项群众诉求的办理结果，再次感谢大家对内江高新区工作的监督与包容。借此机会啊，也向大家简要通报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的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今年以来啊，内江高新区紧扣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经济发展实现平稳开局。一季度啊，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0%，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3.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1.6%，四项指标增速啊居全市第一。国新空天产业基地顺利投产，数字园区建设通过省级审核，产业发展猛步推进，海岸孵化器成功入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研发经费支出、技术合同交易额大幅增长，科技创新取得新成效，开发就业岗位数啊逐步增多，民生领域保障有力，群众幸福感逐步提升。下一步啊，内江高新区将始终立足群众需求，聚焦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民生服务等核心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城市配套，补齐民生短板，抓实精细管理，实打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成效回应大家的期盼。也恳请各位市民朋友继续关注高新区，支持高新区，多提宝贵意见，我们一起努力把高新区建设得更宜居、更宜业，让大家生活得更舒心、更安心。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906期直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专职副书记郑亚楠，以及内江二幼副园长熊娇静、周静茹，保教主任严一，教科室主任袁义京，安办主任景月。接下来有请郑书记为我们大家做介绍。
4: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郑亚楠，非常荣幸来到阳光政务热线。今天和我一同到场的还有园内各位同事，借此机会我代表内江二幼向长期关心支持学前教育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1: 非常感谢郑书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因为我们今天上线的主题呢主要是服务，所以接下来呢也首先有请我们的郑书记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内江二幼园区的一些相关情况。
4: 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始建于1952年10月，前身为廖氏蓝慈小学，是市中区教体局隶属的公办省级示范幼儿园。我们始终强化党建引领秉承爱与教育同行的理念，培养幼儿自主乐学，扬爱行猛，形成了以爱为核心的校园文化。目前全园有幼儿1000余名，教职工120余人，师资力量雄厚，其中特级教师3名，正高级教师1名，高级和一级教师30名，省市区骨干教师50余名。幼儿园现有3个园区， 各有特色。中央鹿园位于中央路廖家巷，紧邻市中区网红打卡地剑道街，以幼儿篮球、古诗词吟唱为特色，户外活动空间充足。蓝山园位于剑子路蓝山家苑，毗邻梅山公园，以幼儿足球、科学探究为特色，安全省心。维港园位于石阳大道新华维港小区，是内江市首个公办托幼一体化园区，硬件全新，以回应式照护和幼儿数学思维培养为主，1.5岁宝宝即可入园。我们还打造了童心向党、花开向阳党建品牌，引导幼儿树立爱党爱国情怀，多年来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指导周边幼教工作，先后获评全国足球特色示范幼儿园、省幼小衔接试点园、市先进党组织等省市区30余项荣誉。
1: 非常感谢郑书记的一个介绍。我们也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38955-211-5833，另外呢欢迎您通过我们各个网络渠道和我们取得互动，说可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除此之外呢，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正在对我们节目进行同步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各个渠道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也继续有请郑书记给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2025年咱们幼儿园取得的一些成绩。
4: 好的，下面我用10元式为大家回顾内江二幼2025年的工作成果，展现我们在托幼一体化等方面的新进展。一，坚持党建引领，中央鹿园的廖世霍烈士史料陈列馆建成2年多，接受参观者4万余名，是市党建示范点、市区两级党史教育基地，全体教职工践行3%红色志愿服务，100%参与陈列馆的工作，开展了100场红色宣讲。红色教育覆盖了100%的家长幼儿，陈列馆已经成为了我们新四方块的红色名片。二，聚力社校融合，四方块文旅商业街开街后，我们设置了暖心服务点，为市民免费的提供热水、早姜茶，面向了0-6岁幼儿及家长免费开展的亲子体验活动，让幼儿感知家乡的文化，开放半圆举措获得了广泛的好评。第三，我们还拓展了托育行动。2026年初，我们在维港园开展了3场全龄友好探新园的亲子活动，近400组家庭参与，以数学集市、古诗词剧场、科技创游为主题，践行全龄友好理念，为孩子们提供了多元成长体验。四，开创早教课堂。

三场全龄友好探心源的亲子活动，近400组家庭参与，以数学集市、古诗词剧场、科技创游为主题，践行全龄友好理念，为孩子们提供了多元成长体验。四，开创早教课堂。2025年3月起，我们深入社区校园开展公益早教，累计60余期，800余人次幼儿参与，已有

0: 了暑期托管服务，以官方代娃破解了托管难题，设置了晨间游戏、趣味主题活动等，让孩子们度过了充实精彩的暑期，获得了家长的一致好评。八，抓实多方联动。2025年，我们联动了社区、专业单位及妇幼，拓宽了我们的育人路径。3月，我们携手了区保健院，开展了38节答题赛，300余人参与，普及了生育政策和我们的育儿知识。11月，我们启动了“浙爱同行”家庭教育项目，为近800组家庭提供了专业的指导，深化了家校协同。第9，深耕特色培育，坚持科教融合，构建四维一合的课程结构和企、探、融、创实施模式，连续7年参与了省市区科技节，斩获了课题获奖20余项，成果辐射川渝9市区30余所园所。2025年，我们还获评了省智慧教育联盟学校。10，聚力成果转化。2025年，科研成果丰硕，立项省市区课题4项，结题3项，1项成果获市政府教育成果特等奖，3项获区级特等奖及1、2等奖，教师各类获奖120余次，其中省级17次，市级58次，区级43次，4次在省市区学术会议上交流。回望过往，我们收获了诸多成果，但成绩从不是最终的追求。往后，我们将依旧坚守初心，稳步聚力，再谋新发展。
1: 好的，非常感谢郑书记的介绍。我们也再次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直播间呢已经有这个两部热线都已经有听众打进电话了啊。我们的热线呢是20-38955-211-5833。如果您打电话的时候发现哎打不通在占线，那可能您需要稍等一下啊。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接听到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2: 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2: 罗姓罗。
1: 罗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想请问内江二幼是否配备校车，校车的安全管理有哪些具体要求？
1: 咱二幼有校车没有啊？郑书记，
0: 有的，我们有定制公交。
1: 那哪位同志给我们这个罗先生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接下来由我们的安办主任景月景主任为我们这一位听众进行一个宣传。
3: 感谢您的关注。我原校车与公交公司合作，由公交公司配备经验丰富的专业公交师傅驾驶，车辆均符合标准，取得使用许可并定期检验。管理上呢，首先是公交师傅持证上岗，定期审验培训，其次每车配备我原专职教师跟车，全程呢清点人数，看护幼儿，最后定点行驶路线站点，每日检查车辆，保障乘车安全。
1: 罗先生了解了吗？
2: 了解了，谢谢。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其他没有问题了，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好，再见。
1: 好。我看我们直播间有位朋友说你们电话打不通啊，您尝试一下，刚刚咱挂掉了一通电话，您再试着打一下，好吧？两部热线电话，哪一部打不通您就打另外一部。好，来关注到我们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还在吗？你好。这位朋友可能在线等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啊，已经把电话挂掉了。我们也提醒各位啊，我们电话确实比较难打进来，因为经常会有处于一个占线的一个状态。两部热线电话您都尝试拨通一下，不要一直只盯着一部电话打，因为有可能那部电话在占线，那您就打不通了啊。两部热线您都尝试打一下。好，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在春晓，好像是叫春晓，他说请问我们二幼啊，可不可以在东新区去设立一下分园？好像我们二幼目前的分园都在我们市中区，是吧？
0: 对。
1: 那他想问一下，东新区能不能设立一下分园？他说东新区的幼儿也挺多的啊，需要我们这个二幼到东新区去。你看这个问题。
0: 首先就

0: 是因为我们丽江市第二幼儿园隶属的是我们市中区教体局，
1: 嗯，
0: 可能就是目前是没有办法在东新区设立幼儿园。但是呢，刚才的那位听众也提到了，其实我们有定制公交的服务，我们也是针对了我们东新区的一个家长的。如果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家长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是可以和我们二幼进行一个联络的。因为我们的定制公交服务呢，真的是为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谢谢这位听众。
1: 嗯，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这个东新区没有分园啊，
0: 嗯，
1: 但是呢您如果住在东新区，
0: 嗯，
1: 依然可以读我们二幼，
0: 对，
1: 然后我们有定制公交，您早上可以把孩子送到公交车上，然后就只送到幼儿园了啊。
0: 对的。
1: 哎，好，也是非常方便的哈，这位朋友啊，希望您能够理解，好吧。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2: 我姓刘。
1: 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的就是那个今年你们是准备招收多少个小班？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准备读小班。
1: 啊，准备读小班哈，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位陈某某也在说，他们家孩子今年下半年就准备到我们二幼来读啊，开多少个班呢？今年？
0: 好，这个问题呢，就由我们的丽江二幼副园长熊娇静熊园长来回答。
3: 嗯，家长您好，我们今年呢在秋季我们计划招7个小班，那么我们分园区来招哈，我们中央路呢会有2个小班，南山园会有2个小班，维港园也会有3个小班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班的一个招收的一个计划数。
2: 我的小朋友2岁多，听说你们好像也有托班是不是？
3: 啊，对，我们有托班，我们的中央路园和南山园预计要招收1个托班，然后我们维港园呢会有2个托班。那么如果你比较关注托班的话，我也可以给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托班。我们的中央路园和南山园的托班呢是2到3岁的小朋友，那么我们维港园的托班呢就是1.5到3岁一类的小朋友，我们都可以招收。
2: 好的，谢谢，了解了。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律师？
2: 没有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嗯，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提醒到各位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另外呢，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哈，关于二幼方面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提问。因为今天我们二幼的各位园长哈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各位老师也在我们直播间，可以给到大家一对一的进行一个解答。当然，如果您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反馈。后续呢，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进行一下转发。那如果您在直播间给我们反馈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这样我们才能够联系到您。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4: 丁。
1: 丁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请问丽江二幼是否有陕市委员会家长参与方式以及意见反馈渠道？
1: 嗯，针对丁女士说到的这个问题，张书记您看。
0: 好的，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首先这位听众提到了，就是我们幼儿园也是有膳食委员会的，然后我们成立的膳食委员监督家长委员会呢，成员有我们的家长代表以及我们的教师代表和我们的后勤人员和我们的保健医生组成，并且我们每个学期都会定期的召开我们的一个工作会议，参与我们二幼的食谱的审核以及我们食堂的监督等工作。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家长的参与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家长代表可以参与我们的食堂开放日的活动，例如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3个园区都一起开展了一个剥我们的鲜虾以及我们的包饺子的活动，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走进了厨房，了解了我们的食材加工以及我们的各方面的操作。第二个，我们还会定期邀请我们的家长代表参与我们的陪餐，对我们的餐食品质以及卫生情况的进行一个现场的监督。第三，我们的家长还能够参与我们食谱的制定与审核，反馈幼儿的饮食偏好与家长的意见。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关于我们意见的一个反馈渠道呢，我们也有以下

0: 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班级群的反馈，可以向我们班上的老师提交的我们的意见，然后我们的老师会将我们的意见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并且反馈到我们的一个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其二，我们有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园所公示的意见箱和公众号的留言功能提交我们的反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膳食委员会的一个会议，我们会通过家长代表在膳食委员会会议上面提出我们的一个意见与建议。
1: 嗯，丁女士这边了解了吗？
2: 嗯，了解了。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嗯，没有了。嗯，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嗯，再见。
1: 然后想问一下 ，Smile 在我们直播间说到这个幼小衔接班，幼小衔接班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托班是吗？
3: 不是。
1: 哦，行，那他想问一下，这个幼小衔接班有没有什么年龄的一个限制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那接下来关于我们内江二幼幼小衔接班的主要内容，就由我们的保教主任严一严主任为这位听众进行一个回复。
4: 嗯，好的，家长您好。关于我们大班的幼小衔接呢，我们幼小衔接的内容就包含了我们的一些生活准备、社会准备以及习惯培养三大方面。那么我们的重点呢，就是在培养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以及规则意识，还有孩子的专注力以及社交方面的能力。那么在我们的幼儿园呢，我们会常态的组织我们的孩子走进我们的小学体验，然后以及我们的幼小课堂进行一些交流活动，那科学的助力幼儿平稳的过渡。那么刚刚在直播间有家长也提到我们的幼小衔接有没有年龄的设置呢？我们适龄儿童，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到了大班的时候，我们五岁多六岁的孩子，我们都是可以读我们这个幼小衔接班的。以及我们在大班的时候也会做我们的一个科学的幼小衔接。刚刚跟幼小衔的一些内容呢，我也已经刚刚进行了一个阐述啊。这就是我们幼小衔接的一个大概的内容，谢谢。
1: 嗯嗯，好的，这是我们幼儿园即将进入小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
5: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06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1: 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1: 我姓陈。
0: 陈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 就是刚刚有人打电话说内江二幼的小班和托班，那我想问一下，他们小班和托班的老师人数有没有区别呀？比如说小班有几个，然后托班有几个？
0: 关于每个班配备的这个老师哈。
1: 对，
2: 好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由我们内江二幼的副园长周静茹周园长为我们听众进行一个回复。
3: 好的，家长您好，关于我们每个班的教室的配备呢，在这里给你做一个解答。首先我们每个班的配备是两名专业的教师和一名保育员，然后负责我们幼儿的教育教学，还有我们的日常护理工作。所有的教师呢都是持证上岗，具备学前教育专业以及日常护理的经验。保育员也是经过专业的培训，取得了相应的资格证书。那么关于我们托班的一个老师的配备呢，我们中央路和南山园我们都是托大班，那么我们也是两位专业老师和一名保育员。在我们的维港园托小班，那我们是配备的三名专业教师和一名保育员。以上就是我的一个回复，谢谢。
0: 陈女士了解了吗？
1: 了解了，但是我现在家是住在东新区的，那我直接过来报名吗？
0: 怎么报名？
2: 好的，
1: 我需不要准备些啥子材料啊？
3: 家长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扫码进行线上的报名，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幼儿园的招生热线进行一个电话报名，也可以到现场进行登记报名。那么小朋友报名需要准备的有四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预防接种的一个审核报告，那么审核报告呢，你可以到小朋友接种的医院进行开具，也可以通过我们四川预防接种小程序进行申请下载。第二个就是小朋友在入园的时候需要提供一个入园体检报告，那么可以到我们的市中区妇幼保健院进行新生入园体检。到了医院以后，你可以告知医生我的小朋友报名了内江二幼，需要进行入园体检，那么医生就会给你直接开单。体检过后呢，我们家长是不需要去取我们的体检报告的，那么会由妇幼保健院直接送到幼儿园。如果有特殊的问题呢，医生会给家长进行联系。第三个呢，就是幼儿的户口本原件以及复印件，复印件就需要提交我们户口本的户主页，还有监护人那一页以及幼儿页。第四个就是如有重大疾病的幼儿，那么需要开具二甲及以上医院的病情证明或者出院手续。这个就是我们报名的一些方式和提交的资料，谢谢。
0: 了解了吗，陈女士？
1: 非常清楚了，谢谢。
0: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那说到这个报名啊，然后我们直播间有那个春芽还有这个关礼也在说，那什么时候报名啊？
2: 我们现在就是随时都可以报名，
0: 随时都可以报名。
2: 对，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常态化的一个报名了。如果以上两位家长有这个需求，第一个是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微信公众号，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线下报名也是可以的。
0: 线下报名就直接到我们这个二幼来报名就可以了，是吧？
2: 我们的园区三个园区都可以的。
0: 好的，那非常方便了哈。好，我看到我们直播间马里奥在说，他说我二幼毕业都已经快40年了，这也证明我们二幼的这个师资非常的雄厚，而且这个办园的这个时代非常的长哈，也非常有经验了啊。大家把幼儿交给我们的二幼的各位老师，应该是非常放心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1: 哎，怎么称呼女士？
0: 丽。
1: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0: 想问一下，儿有劣的这种教学特色是啥子啊？
1: 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教学特色，郑书记。好的，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由我们的保教主任严一严主任为这位听众解答。
2: 好的，家长您好。那我们幼儿园现在一共有三个园区，是中央园区、南山园以及维港园三个园区。那么我们的园区它教学特色呢，也各有侧重。我们中央园区主要是打造的古诗词特色教学，南山园是侧重于科学探究特色，那么我们维港园呢是聚焦数学启蒙特色，那么也是围绕着我们的一个原本特色来开展我们的教育教学的内容的。好，谢谢。
1: 嗯，李女士了解了吗？
0: 好的。
1: 嗯，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来看到我们有一位朋友，在说到啊，大家如果关于我们二幼方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38955-211-5833来和我们线上的各位老师进行互动的交流。另外呢，如果您打电话觉得打不进来啊，打不通占线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啊，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看到留言之后呢，我们也会在线的回复您的这个消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喂，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3: 哎，我姓黄。
1: 黄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二幼他们那个收费的情况。然后想到下学期幼儿园要来读书，我就想了解一下啷个收费的，关于什么保教费，还有啥子那个伙食费，是一个啥子具体情况？
1: 嗯，想了解一下费用哈，这个郑书记。
4: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首先，我们的保教费的标准，因为刚才也有听众朋友提到，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截止到目前已经有72余年，我们作为省级示范公办幼儿园，所以我们的保教费是严格执行的内江市物价教育相关部门的规定，按照我们每生每月500元收取，按学区进行一个总体的收取，而且我们大半的孩子现在也是按照了四川省逐步推行学前教育实施方案进行了一个免除。其次就是我们的伙食费的标准，我们提供的是一餐2点210元，有我们的早点、午餐和午点，我们的伙食费也是实行的据实收取、不得盈利的原则，按学期进行一个核算。具体的标准我们会结合我们的食材成本以及营养需求定期的公示，并且我们还会全程的接受家长与主管部门的监督。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了暖心的延时托管服务，每天9元，按每月就读天数算，加上我们120元的晚餐费，然后这个呢是我们自愿选择参与。其次，在我们政策执行方面呢，无论是刚才提到的收费项目标准，我们均在我们的园所公示栏、公众号公布，不存在违规收费、乱收费的情况，并且我们的收费票据也是齐全可查，严格执行的政府的定价与公示制度。
1: 黄女士了解了吗？
3: 了解了。感谢哈。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好，拜拜。
1: 好，来看到我们直播间奔跑的蜗牛，想了解一下我们二幼的这个学校的安保力量啊，这咱孩子入园安全情况，我们家长还是比较关心的啊。
4: 好的，接下来这个问题就由我们的安办主任景月景主任进行回复。
5: 我们的每个园区是按要求的配备了我们的安保力量，然后我们的安保器材也是 非常达标的。然后呢，我们的全员也是360度无死角的，一个我们的这个监控，我们的摄像对幼儿进行了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幼儿在我们二幼这个上学的话，家长是可以完全
6: 放
1: 心
6: 的，
1: 是吧？
6: 嗯，对，
5: 是的。
1: 好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7: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7: 啊，我姓林。
1: 林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7: 嗯，就是我们才从那个广州打工回来嘛，然后我们小朋友想来插班，插不插得进来呀？
1: 插班啊，嗯，这个插班的这个问题
6: 是可以的，
1: 请说。
7: 嗯，到了要给你啥子材料，然后就是听说就是大班要免保教费，就是四川这些人就没得哟。
6: 嗯，第一个就是这位听众，就是我，因为你是插班，然后如果你有意向在我们哪一个园区，你就可以直接到我们有意向的园区进行一个登记报名，然后根据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材料进行一个准备。其次，第二个就是我们已经在上个学期进行了我们的大班免保教费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已经开始执行了，只要孩子们是满足条件的，都是可以的。这位听众朋友们，
7: 好的，好，谢谢。
1: 好吧，林女士，到时候这个带上资料，然后到您意向的这个园区去现场报名，好吧？
7: 要得。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7: 好，拜。
1: 好，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8: 你好，
1: 哎，你好，
8: 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8: 我姓龙。
1: 罗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8: 姓龙。
1: 哦，龙先生，很抱歉啊，有什么问题呢？
8: 我就是咨询一下，就是内江二幼在消防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常态化的工作，防范火灾隐患呢？
1: 消防安全。
6: 好的，接下来由我们的安办主任景主任为我们这位听众回复。
5: 罗先生您好，我园常态化的做好了我们的消防安全，首先是每日检查，每月排查我们的消防设施，及时的维修更换。二是严禁我们的违规使用我们的易燃易爆物品，电动自行车入楼，规范我们的消防管理。三是每学期开展我们的消防演练，培训我们的教职工，普及幼儿的消防知识，全面的提升我园师生的安全意识。谢谢。
1: 龙先生了解了吗？
8: 啊，了解了。
1: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8: 暂时没有了。好的。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8: 好，再见。
1: 好的，也提醒各位啊，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今天呢是我们阳光正午的第906期直播，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做客的呢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哈，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然后看到东在说，他说请问祥龙中学什么时候能够来到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呢？目前我看了一下2026年的排期呢，祥龙中学暂时没有在里面哈，那么未来的话，我们也会把各位期望的一些上线单位纳入到我们的邀请名单里面。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想要哪一个单位上线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啊，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反馈，我们后续呢也会进行搜集和统计，然后去邀请相应的单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另外呢，也提醒到大家啊，我们内江头条的刚说到祥龙中学，山妮又在说二中能上线。我们后续呢会搜集大家的意见，然后呢去跟他们进行协商和沟通，好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9: 喂，
1: 哎，你好，怎么称呼女士？
9: 我姓祥。
1: 祥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9: 我就想问他，就是我娃儿现在就是住到万城镇的旁边。因为以前他们说读那种学校不是要那种居住地那种嘛，有没有影响？就是我娃儿想过来读的话，
1: 就是我住在万城城，但是我想在二幼来读啊，这个有没有影响？
6: 目前我们已经没有户籍的限制了，所以孩子是可以在我们三个园区进行一个就读的。
9: 哦，那那边的话，我听到你们有公交车，我们那边有没得哦？
4: 是这样子的，听众朋友，目前我们开通的定制公交专线一共有五条，分别位于我们的市中区、东新区以及我们的经开区。当然，因为我们目前的家长朋友们，我们是在每个学期的一个在开学之前，会将我们的家长需求进行一个统一的收集。如果我们万盛城那边的家长需求特别多的话，我们也会有这一个考虑的。
9: 哦，要得嘛，好嘛，
10: 也就是说咱还是得看这个孩子的居住需求量啊。
1: 对，
10: 就如果我们咱只有一两个家长的话，可能这个需求量就
1: 没有办法，
10: 就没有办法了。
1: 对，
10: 理解吗？向女士，
9: 哦，懂了。但我上次来体验，我觉得还是多好嘞。哎呦，我想到还是想考虑一下那边嘛。
4: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评价，也欢迎我们在接下来5月27号、5月28号、5月29号，我们三个园区即将开展的6·1儿童节活动，那也非常欢迎你能来参与。我们27号呢，将在我们维港园开展我们的一个体验日活动。28号，我们将走进我们的梅家山体育馆，开展我们幼小衔接专项活动。在29号，我们市中央路园区将走进刚才我们提到的市中区网红打卡地剑道街，进行我们的6·1庆祝活动。也非常欢迎这位家长能够莅临参与，我们都是免费亲子体验的。
9: 哦，要得，那还多安逸，好嘛，要得，谢谢。
1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夏女士？
9: 哦，没得了哈。
10: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二幼所参与的一些活动的话，其实不是我们园区的这个家长和孩子，我们也可以尝试来参与一下，是吧？体验一下，
4: 对，
10: 是这个意思吧？
4: 对，因为我们目前内江二幼也在打造全龄友好社会型的幼儿园，所以我们不仅对我们园所内的幼儿以及家长开放，包括我们每个星期四的亲子早教体验活动，我们分成了三个年龄段。第一个年龄段是1岁至1.5岁的幼儿，第二个是1.5岁至2岁的幼儿，第三个是2岁至3岁的一个幼儿，都是在我们的园区内进行一个亲子早教的家长的一个陪伴，而且我们都会在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一个发布。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周围的一些亲朋好友有需要的，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微信公众号的。
10: 我还正想说这样的一些活动怎么来报名参与呢？郑书记已经预判了我的问题哈、啊。好，然后看到直播间有一位朋友 July 在说，他说：“请问一下，暑假咱有没有这个托管班？暑假的托管班？”
4: 首先我们内江二幼的暑假托管班，自2023年、2024年已经开。圆满的开展了两期了，我们也拟定于今年也可能是要开展的。至于我们三个园区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情况，待我们6、7月份我们会进行一个统计，并且也会在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布，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公众号。
10: 我想问一下，这个托管班的话，它是只能咱园区的幼儿园来参与呢，还是其他的幼儿也可以？
4: 我们是对外也要开放的
10: 啊，也要开放的啊，
4: 不是我们幼儿园就读的小朋友也可以参与的。
10: 费用大概有多少呢？
4: 费用大概它的费用，因为我们要根据每一年的一个具体情况来，到时候我们也会在公众号上面进行一个公示的。
10: 好的哈，July啊，咱也有这个暑假的一个托管班，到时候暑假您有需要的话，先关注一下我们内江二幼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后续呢在公众号上面看到发布的信息，咱就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应该来讲这个名额可能是需要抢的，对吧？好，也提醒各位啊，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啊，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另外呢，我们这个节目也正在通过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
1: 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的抖音号，以及我们爱内江手机客户端，还有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进行提问啊。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及时的回复您的消息。然后看到我们直播间还有人在问，就是我们的报名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报名的时间和咱们怎么进行报名吧。
4: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报名就是随时都可以，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家长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随时都可以来我们三个园区进行一个线上的报名，或者确实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无法到我们线上的话，也可以无法在我们线下来幼儿园，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就通过我们的一个小程序的一个填写。我们的招办老师也会看见了你的信息以后，直接就和你联系的。
1: 嗯，好，所以现在呢报名也是非常方便的了哈。如果各位家里面有小朋友要上幼儿园的，咱也会及时的和我们二幺取得联系报名啊，去进行就读。好的，那么再看一下 Windows 他在说啊，那想问一下这个放学的时间，上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放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吃饭大概又是什么时候？
4: 首先我们的上学时间，就是小朋友可以入园的时间是早上8点钟就可以入园了。因为
1: 所以最晚入园时间呢，
4: 最晚入园时间是
1: 九点钟
4: 以前。
1: 嗯，
4: 是这样子的，这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是四川省体育示范基地，现在我们国家无论是国家层面也提倡了健康第一的原则，第二为了控制幼儿的一个近视率，所以我们内江二幼实施的是户外2个小时，即小朋友8点钟入园以后直接可以去参与我们的一个户外游戏活动，时间我们保证到了9点半的一个时间。
1: 嗯，
4: 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午餐时间，因为我们的小朋友的年龄较小，所以我们的午餐是根据到托小班、中班、大班一个错峰的一个吃饭时间，大概时间在11:20至40左右。其三，我们的离园时间是根据到第一个就是参与延时的小朋友以及不参与延时的小朋友进行的一个错峰放学。
1: 嗯，
4: 我们不参与延时的小朋友的放学时间大概为4:30，然后我们参与的小朋友是以5:40左右进行一个错峰离园放学。
1: 嗯，好，所以这个上学的时间和放学的时间哈，咱都已经了解了，包括孩子们这个进行餐食的一个时间哈，刚才我们的郑书记也给这位朋友进行了一下介绍啊，您看一下这个时间呢是不是比较合适啊，如果合适的话也觉得咱也比较愿意，那可以到我们二幼这边去进行报名，好吧。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再解答一个问题吧。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有给孩子买那个园服吗？园服一般是几件套？
4: 首先这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是幼儿园，所以就不存在园服这一说法。所以我们目前也没有统一的为小朋友们定制园服。
1: 啊，那可能比如说一个班级，他会不会给自己买点班服啥的？
4: 这个就看各个班级的自身情况来看的，因为这个班服这个情况呢，也是以自愿为原则，可能这个就要以我们的一个班级为主。但是我们幼儿园这方是没有规定有这个园服这一个说法的。
1: 哦 ，OK， 好的，了解了啊。然后那个Wendy's 还想问一下。我们不是有一些这个孩子们可能要参与我们的延时服务吗？那么请问这个延时一般这个孩子们是学点什么吗？还是带孩子玩什么呢？
4: 嗯，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的延时服务，刚才在我的一个对我们二幼的一个园所情况里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首先我们三个园区各有特色，在我们中央路园，我们要以我们的一个科技类的一个延时服务内容为主。那在我们南山园区呢，我们会以我们的古诗词的一个启蒙为主。那在我们的维港园区呢，也是以我们的一个古诗词为主。我们是根据到我们园所的一个特色加我们的一个延时特色为主的。
1: 嗯，好的哈。 好，那么确实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解答大家的问题啊，也没有办法再接大家的电话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我们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各位老师做客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和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就我们园区的一个办园特色，包括我们这个招生等等的一些内容所做的互动交流。也再次感谢广大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另外再给。

0: 家做一下节目预告。5月26号下周二907期上线单位是东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那另外呢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会对我们阳光正午节目进行重播，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啊，星期五下午的2点钟也可以准时的收听。以上呢就是本期阳光正午的全部内容，我是江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行。
5: 一方

0: 景木说的是百家英雄
1: 徐静，顺着大
0: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2: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0: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4: 石破天听耿万忠说丁刚也来了，不禁眉头一皱。他又侧眼向阿秀看了过去，只见阿秀一只妙目正凝视着自己，不由得脸上一红，转开了头。他心想，这个叮叮当当，他叫我冒充石中玉，好救石庄主夫妇的性命，怎么他自己又和那石中玉来了呢？哦，对了，想必啊，他和石中玉放心不下，怕我吃亏，说不定在凌霄城中送了性命，所以冒险前来相救。当然，谢先生也是为了救我才来的呀。只听白自在朗朗地说道：“区区五人，何足道哉？你有没有跟他们说，凌霄城城主、雪山派掌门人白老爷子是古往今来剑法第一、拳脚第一、内功第一、暗器第一的大英雄、大豪杰、大侠士、大宗师呢？”
5: 这个，他们既然是武林中的人，自然是久闻师父的威名啊。
4: 耿万忠怯怯懦懦地说：“
2: 哦，对了，这就奇怪，既然知道我的威名，怎么又赶到凌霄城来惹是生非呢？”“
4: 对了，
2: 是了，我在这个石室中藏了起来，想必已传遍了天下，大家都以为白老爷子金盆洗手，不再演武，是以欺上门来了。你看呐，你师父这棵大树一不折阴，你们立刻就要糟了。”
4: 听了白自在的话，史婆婆是大怒：“你呀，自个儿在这儿臭美吧，大伙跟我出去瞧瞧。”说着他快步而出，白万剑、程自学等人都跟着出去了。石破天正要也跟着走，忽听白自在叫道：“
2: 你这个小子留着啊，我呀来教训教训你。”
4: 石破天站住，他转过身来，阿秀本来已经走到了门边，他又关心石破天的安危，也退了回来。他想，爷爷半疯不疯，和石破天比试内力，只怕下手不分轻重就杀了他。自己呢，功力不行，危急时刻却没有办法出手相救。他连忙叫道：“
6: 奶奶，爷爷真的要跟他比武呢。”
4: 史婆婆回过头来对白自在说道：“
2: 你呀，要是伤了我徒弟的性命，我这就上碧罗山去啊，一辈子我也不回来了。”
4: 白自在大怒：“
2: 你这是什么话？”
4: 嘿嘿，史婆婆也不理他，扬长出了石牢，反手带上石门，牢中立刻是黑漆一团。阿秀拾起白自在脚边的钥匙，替爷爷打开了足料手铐。“
6: 爷爷，你就教他几招武功吧，他没有练过多少功夫，本领是很差的。”“
2: 好，我呀只要教给他几招，那他呢就终身受用不尽啊。”
4: 石破天一听正合心意，他听白字

在不住口的自称什么古往今来拳脚第一，那自己当然是斗他不过。由比剑改为交招，那自是求之不得，连忙说道：“多谢爷爷指点。”哈哈哈，很好很好，我呀教给你几招最粗浅的功夫，深一些的，哎呀，谅你也难以领会呀。阿秀退到了门边，推开了牢门，石牢中又明亮了起来。石破天突然看见白自在站直了身子，几乎比自己高出了一个头，威风凛凛，真如天神一般，对他是更加敬畏，不由自主的退了两步。哈哈哈哈，不用怕，不用怕嘛，爷爷不会伤你的。你呀、啊，看着啊，我这么伸手揪住你的后脖颈子啊，就摔你一个跟头。他右手一探，果然已经揪住了石破天的后脖领子。这一下出手极快，方位又准，石破天如何能够闪得过呀？只觉得他手上力道大得出奇，给他一抓之下，身子便腾空而起。他又急忙凝力稳住了，接着右肩一挥，隔开了他的手臂。白自在这一下明明已经抓住了石破天的要穴，哪知道运力一提之下，石破天没有被提起来，反而又站稳了。同时呢，右臂被他一格挡，只觉得胳膊一阵酸麻，放开了手。白自在很是吃惊，这小子魅力果然了得呀。他左手探出，右已抓住了他的胸口，顺势一甩，哎，却还是没有能够拖动他的身子。这第二下，石破天本来已是早有提防，存心闪避，可是终究还是被白自在一出手就给抓住了。他心中是好生的佩服，哎呀，老爷子，你果然厉害，这两下可比那个丁不四爷爷厉害的多了。白自在本来已是暗自惭愧，听他说自己比丁不四厉害的多，又高兴了起来。嘿，丁不四如何是我的对手啊？一边说着，他的左脚随着又绊了过去，石破天身子一晃，没有被他绊倒。白自在这一揪一抓一绊，接连三招，号称是神倒鬼跌三连环，实在是他生平的得意绝技，哪里是什么粗浅功夫啊？数十年来，不知道有多少成名的英雄好汉都栽在他这三连环之下。哪知道这会儿这三招每一招虽然都得手了，但碰上石破天浑厚无比的内力，竟是一招也不能奏效。那天他和丁氏兄弟会面，听丁不四说史婆婆曾经到碧罗山待了好几天，他是又记恨又恼怒，所以就导致他神志失常。今天见到妻子回来了，又得知碧罗山之行全属虚言，又见到了阿秀，他心中一喜，封令已经好了大半，但武功天下第一的念头自己一直是深信不疑。这会儿连环三刀居然摔不倒这个少年，他是怒火上升，脑筋又糊涂了起来，呼的一掌向石破天当胸拍了过去，竟然他又使出了三四成的力道。石破天见他掌势凶猛，左横掌隔了开去，
白字

0: 在左拳随即又击了出来。石破天闪身欲躲，但白字在这一拳来势奇妙，砰的一声已经打中了石破天的右肩膀。阿秀是一声惊呼，石破天安慰道，不用担心，我也不太疼啊。白自在是大怒，好小子，你不疼再吃我一拳。他这一拳也被石破天伸手隔开了。白自在是连续四拳，第四拳拳中加腿，终于踢中了石破天的左胯。阿秀见他们两个人是越打越快，白自在发出的拳脚，石破天只能挡架住一小半，倒有一大半都打在了他的身上。一开始他是十分的担忧，连声大叫，爷爷手下留情啊。可是又见石破天脸色平和，并无痛楚的意思，又略略感到宽心。白自在在石破天的身上是连连打了十余下，一开始他还记着妻子的话，只使了三四成的力道，生怕打伤了他。但是不论是拳是掌打在他的身上，石破天都不过身子一晃，便若无其事的承受了下来。白自在是又惊又怒，出手也渐渐重了。可是说也奇怪，自己尽管加了力道，始终无法将对方击倒。白自在是吼叫连声，终于他把全身的劲力都使了出来。霎时之间啊，石牢中是拳脚生风，只击得石柱上的铁链呼当当呼当当的响个不停。阿秀立刻感到呼吸都有些艰难，虽然他贴身在门背上，还是感到很难受，连忙推开了牢门，他走到了外面。只见爷爷是一拳一掌的打向石破天的身上，他不忍多看，反手盖上了石门，双手合十，暗暗的祈祷，老天保佑吧，别让他们两个人这么打斗生出事儿来，最好啊是不分胜败，大家停手吧。他只觉得脊背所靠的石门不住的摇晃，铁链撞击之声是越来越响。阿秀的脑子有些晕眩了，倒好像脚底下的地面也有些摇动了。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突然之间石门不再摇晃，铁链声也已经停住了。阿秀把耳朵贴到了石门上，石牢中竟是半点声息也没有，一片寂静。这可是比让他听到天翻地覆的打斗之声更惊恐啊。如果是爷爷胜了，他一定会得意洋洋哈哈大笑，如果是天哥胜了，他也一定会推门出来叫我，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呢？难道有人身受重伤？莫非两个人都力竭而死？阿秀全身发抖，伸手慢慢的推开了石门，他双目紧闭，不敢去看石牢中的情形，唯恐一睁开眼睛来就见到有一个人尸横当地，甚至是两个人都呕血身亡。又隔了好一会儿，他这才眼睛睁开一条线，只见白自在和石破天两个人都坐在地下，白自在双目紧闭，石破天呢却是脸露微笑的向着自己。啊，阿秀长吁了一口气，睁大了双眼，这才看清楚石破天正在伸出右掌按在白自在的后心，原来是在帮助他运气疗伤。
1: 怎么，爷爷受了伤吗？
0: 没有，

0: 没有受伤，他一口气转不过来，一会儿就好了。
1: 哦，真是谢天谢地呀、啊！
0: 可是话音刚落，突然之间白自在是一跃而起。什么一口气转不过来？我这口气，这不是转过来了吗？他伸掌又要向石破天头顶上击落，忽然他觉得一双手掌是疼痛难忍，提起来一看，只见双掌已经肿成了两个圆球一样，红的几乎成了紫色。这一掌如果是打在了石破天的身上，只怕自己的手掌得先破裂不可。白自在一愣之下，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呀、眼前这个小子内力之强，真是匪夷所思。自己数十招拳掌招呼在他的身上，都被他的内力反弹了回来。每一拳每一掌都好像击打在石墙之上，对方未曾受伤，自己的手掌却抵受不住了。跟着他又觉得双脚也隐隐的作痛，便好像有数千万根细针不断的钻刺。他知道自己啊踢了他十几脚，脚上也已受到了反震。白自在呆立了半晌，罢了，他立刻觉着万念俱灰，什么古往今来内功第一云云，实在是大言不惭的欺人之谈。他拿起足料手铐，又套在了自己的手足之上，咔嚓咔嚓几声，都给上了锁。
1: 哎，爷爷，你怎么了？
0: 白自在转过身子，朝着墙壁黯然说道：“我白自在狂妄自大，罪孽深重，在这里面壁思过，你们快出去吧，我从此谁也不见。你叫你奶奶上碧罗山去吧，永远也别回凌霄城来了。”阿秀和石破天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是好。过了好一会儿，阿秀埋怨道：“
1: 都是你不好，你为什么这么逞强好胜啊？
2: 我没有啊，我一拳也没打到你的爷爷。
1: 那他单是我的爷爷吗？你叫一声爷爷也没有辱没了你啊。”“
2: 是。”
0: 石破天心中一甜，他低声叫道：“
2: 爷爷。”
0: 白自在一挥手：“快去快去，你比我强，我是你孙子，你呀、是我的爷爷。”阿秀伸了伸舌头，微笑着说：“
1: 爷爷生气了，咱们呢快跟奶奶说去。”
0: 两个人走出石牢，又奔向了大厅。
1: 哎，阿秀啊，人人见了我都说我便是那个石中玉，连石庄主石夫人也分辨不出来，怎么你没有认错呀？
0: 阿秀脸上是一阵的绯红，瞬时间脸色又苍白，他停住了脚步。这时候两个人正走在花园中的一条小路上，阿秀身子微晃，伸手扶住了一棵白梅树，脸色便好像白梅的花瓣一般。他定了定神，
1: 这个石中玉曾经想欺负我，我气得跳山自尽，大哥你肯不肯替我出这口气把他杀了？
2: 哎呀，他是石庄主夫妇独生爱子，石庄主石夫人又对我极好，我可

0: 不能去杀他们的儿子呀。听石破天这么一说，阿修头一低，两行泪水从面颊上流了下来。
1: 我第一件事求你，你就不答应，以后你一定还是要欺负我，就像爷爷对奶奶一样。我告诉奶奶和妈妈去。
0: 阿秀说着掩面奔了出去。
1: 哎，阿秀，阿秀，你听我说嘛。
0: 阿秀呜咽着，
1: 你不杀了他，我永远不理你。
0: 他脚下不停，片刻间就到了大厅之中。石破天也跟着进去了，只见厅中是剑光闪闪，四个人斗得正紧，却是白万剑、程自学、齐自勉三个人各挺长剑，正在围攻一个青袍短须的老者。石破天一见之下脱口叫了出来：
1: 老伯伯你好啊，我经常在想念你呢。
0: 这老者正是摩天居士谢延克。谢延克在雪山派三大高手的围攻之下，以一只肉掌对付三把长剑，还是挥洒自如，大占上风。忽然间他听见石破天这一声大叫，举目向他望了过去，不由得大吃一惊。嗯，怎么又有一个高手过招，岂能心神稍有失常？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白程齐三把长剑同时趁虚而入，刺向了他的小腹。三个人一失所受，使得同时一招名驼郡足，剑势是又迅又狠，眼见着剑尖就要碰到了他的青袍，三把剑同时就要穿斧而入。石破天是大叫啊，小心！接着他又纵身跃起，一把抓住了白万剑的右肩，硬生生的把他向后拖出了几步。只听着咔咔的两声，谢延克在危急之中使了一招生平绝技避真轻掌，左掌震断了齐自勉的长剑，右掌震断了程自学的长剑。这两掌击得虽快，他青袍的下摆还是被两把剑划了两道口子。他双掌一翻转，内力极土，程齐二人是直飞了出去，砰砰的两声，被挤撞上了大墙。又听见啪的一声，却是白万剑反手打了石破天一个耳光。谢烟客向石破天看了一眼，目光又转向了坐在角落的另一个少年石中玉。哎，你们两个人怎么一模一样啊？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0: 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2: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3: 谢烟客听到了喊声，他停下了手。

石中玉，他有些惊疑不定。嗯，你们两个人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啊？石破天是满脸的欢喜，老伯伯，你是来救我的吗？多谢你了，我很好，他们呢没有杀我。叮叮当当，石大哥，哎呀，你们一块儿来了。哦，石庄主，石夫人，他们没伤你啊？哎呀，我这可放心了。师傅，爷爷自己啊又戴上了足料手铐不肯出来，说呢让你上碧罗山去。这顷刻之间，他向谢烟客、丁刚、石中玉、石青夫妇、史婆婆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话。他这几句话说的是兴高采烈，听他说话的人却都是大吃一惊。谢烟客当日在摩天崖上修习避真清掌，为了逞一时之快，将全身内力尽数的使了出来。恰好贝海石率领长乐帮八名好手来到摩天崖上，说是迎接帮主，一口咬定帮主在他山上。谢烟客一招之间就将米恒也给捉住了，但其后与贝海石动手，恰逢自己内力枯竭，他当机立断，趁着败相未生，立刻是飘然隐退。他这一隐退，虽然不能说败，终究是被人欺上门来，逼下山去，实在是毕生的奇耻大辱。仔细想来，这全是自己练功的时候内力耗尽所致，否则对方纵然人多也不怕他。此仇不报非丈夫，但须谋定而后动。于是啊，他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又花了好几个月的功夫，将一路避真清掌直练的是出神入化，无懈可击。这他才找上了镇江长乐帮总舵，一进门就掌伤四名乡主，立刻长乐帮全帮上下为之震动。这时候石破天呢已受了叮当的欺骗，将石中玉调换了出来。石中玉正想和叮当远走高飞，不料想长乐帮呢到处都布满了人，不到半天就给遇上了，又把他强行迎回了总舵。贝海石等人这以后监视的更紧了，都想这个小子当时嘴上说的豪气干云，但事后是越想越怕，竟然想脚底下抹油一走了之。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数十个人四下守卫，是日夜不离开，不论石中玉如何的脚迹百出，再也没有办法溜走。这一下他刚脱离凌霄城的危难，又被套进了侠客岛的劫难，他好生的发愁，和丁刚商议了好几次，两个人打定了主意，侠客岛当然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在总舵之中也难以溜走，只有在潜赴侠客岛的途中再想办法脱身。当下只好暂且冒充石破天再说，他是个千灵百俐之人，帮中上下人等又个个熟悉，众人的性格他摸得很清楚，只要假装石破天而不令众人起疑，那比那石破天冒充他那是容易百倍。只是他毕竟心中有鬼，不敢大模大样的如从前那么当他的帮主，每天只是躲在房中和叮当鬼混，有人问起帮中大事，他也唯唯否否的不说出什么主意。长乐帮这些人只

只求他到时候去侠客岛赴约，乐得他注视不理，正好自行其事。北海石那天到摩天崖接了石破天回来，一掌逼走了谢烟客。他虽然知道从此服下了一个隐患，但觉得他掌法虽精，内力却是平平，迫于他在武林中所想的大名不符，也不如何的放在心上。其后他发觉石破天原来并非石中玉，这样一来变成无缘无故的得罪了一位武林高手，他心中更微微的有点内疚之意。但是侠客岛邀请的事儿迫在眉睫，帮中不可无主，出头承担此事，趁着石破天阴阳内力激荡而昏迷不醒之时，他就在石破天的身上做了手脚。原来石中玉那日在贝海石指使之下做了帮主，没有几天就逃脱了，又被贝海石捉了回来，将他拖得赤条条的监禁了数日，叫他难以逃脱。其后石中玉虽然终于又再逃脱，他身上的各处创伤疤痕却已让贝海石尽数瞧在眼里。贝大夫并非真的大夫，然而久病成医，医道他也着实的高明。贝海石就在石破天的肩头、腿上、臀部仿制疤痕，竟然也做的是一模一样，毫无破绽，以致情人叮当、仇人白万剑，甚至父母石青夫妇都被他给瞒过了。北海石以为石中玉既然再次逃走，在腊八日之前一定不会现身，是以放胆而为。其实石破天和石中玉两个人相貌虽然相似，毕竟不能一般无异，但有了身上这几处疤痕之后，人人心中心入为主，纵然有再多的不像之处也一概不计较了。石破天全然不通人情世故，种种歧视既难以求解，也只有相信别人的话，只以为自己一场大病之后把以前的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哪知道侠客岛的赏善罚恶二使实在是有过人之能，竟然把石中玉从扬州妓院里给揪了出来，被害时的把戏全部给拆穿了。虽然石破天答应接任帮主，让长乐帮免了一劫，贝海石却是面目无光，身自匿居，不敢和帮主见面，以致石中玉把石破天调换之事本来唯独难以瞒过他的眼睛，却也没有被他发现。这天谢烟客上门指名求战，北海石听了他连伤四名乡主，自称并无把握胜他，他一面出听周旋，一面派人请帮主出来应付。石中玉呢推三阻四，前来相请的乡主舵主已站得满房都是，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了出来，贝先生和那姓谢的已经在大厅上打了起来，快请帮主出去略阵呐、啊！不好，贝先生的肩头被谢烟客拍了一掌，左臂已经有点不灵便了。贝先生扯下了谢烟客半副衣袖，谢烟客却趁机在贝先生的胸口印了一掌，贝先生咳嗽连连，口喷鲜血，帮主不再出去的话，贝先生难免要丧身了。石中玉心想，烧了长乐帮的总舵那是求之不得呀，最好那姓谢的把你们一门尽数给宰了，但是在众乡主舵主的逼迫之下无可推脱，
他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了。

大厅之上。他打定了主意，只要长乐帮好手一拥而上，管他谁死谁活，最好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自己啊就可以趁机溜之大吉。哪知道谢烟客一看见他，立刻大吃一惊，狗杂种，原来是你。石中玉只见被海石气息奄奄，尾顿在地，衣襟上都是鲜血。他心惊胆战之下，那句大伙齐上跟他拼了的话吓得也说不出来了。他战战兢兢地说，哦，原来是谢先生。谢烟客冷笑道，哼哼，很好很好，你这个小子居然当上了长乐帮的帮主。可是他一想到种种的情况，身上可不由得凉了半截。糟了糟了，被海石的狗贼原来竟是这样的功于心计，我当年立下了重誓，但叫受令之人有何号令，不论何事均须为他办到。这个事儿众所周知，他打听到我已从狗杂种手中接了玄铁令，便来到了我的摩天崖，将他接去做了个傀儡帮主，用意无非是要我听他长乐帮的号令啊。哎呀，谢烟客呀，谢烟客，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今日里竟然会自投罗网，哎呀，那是再也没有翻身之日了。一个人若是挂念一件事，不论遇上了什么样的情景，不由自主的他总是将心事与之连了起来。逃犯越狱，只以为普天之下的公差都在捉拿自己，凶手犯案，只以为人人都在怀疑自己，青年男女钟情，只以为对方一言一行都为自己而发。虽然绝顶聪明之人亦所难免，谢烟客念念不忘的只是玄铁令的誓愿未了。这个时候他是越想越怕，料想被海石早已伏下了厉害的机关。他双目凝视着石中玉，静候着他说出要自己去办的难事。哎呀，倘若他竟然让我自断双手，从此成为一个不死不活的废人，这便如何是好啊。想到这儿，谢烟客的双手不由得都微微的颤抖了。他如果立即转身奔出长乐帮总舵，从此不再见这个狗杂种的面，自可以避过这个难题。但是这么一来，江湖上可就从此再没有他这号人物，那可比自残双手更是残酷百倍了呀。他哪知道石中玉心中也是害怕之极，但见谢烟客神色古怪，不知道他要向自己施展什么杀手。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在半晌之间，两个人都好像过了好几天一般。又过了很久，谢烟客终于厉声说道，好吧，是我从你手中接过那玄铁令去啊，你要我为你办什么事儿，你就快快的说来。谢某一生纵横江湖，就遇上天大的难事，也视作等闲了。石中玉一听立刻呆了，但是谢烟客

0: 发玄铁令的事儿，他也曾听说过。心念一转之间，他已经明白了，一定是信烟客也认错了人，把自己认作了那个到凌霄城去做替死鬼的呆子。听他说，不论自己出什么难题，都要尽力办到。哎呀，那可真是天外飞来的大横财呀！心想，以此人武功之高，说得上无事不可为，就叫他去办什么事好。哎呀，他不由得沉吟不绝。谢烟客见着石中玉神色之间又是惊喜又是害怕，我谢某曾在江湖上扬言，凡是得我玄铁令之人，谢某绝不伸一指加害于其身，你又怕些什么呢？狗杂种，你居然还没死，当真是命大。你呢，炎炎功练得怎么样了？谢烟客料想，这个小子一定是害怕困难偷懒，后来不再练功，否则他体内阴阳二力交攻，他怎么能够活到今天呢？石中玉听他叫自己为狗杂种，以为他是随口骂人，自然他更不知道炎炎功是什么东西，当下不置可否，微微一笑，心中却已打定了主意。哼哼，那个呆子到了凌霄城中吐露真相，白自在、白万剑、风万里这些人岂肯善罢甘休，一定会又来找我的晦气，我一生终是难在江湖上立足。天可怜见呐、我眼前有这么个好的机会，何不让他去帮我了结了此事？雪山派的实力和长乐帮也不过是半斤八两，这谢烟客孤身一个人就能把长乐帮给挑了，多半也能够凭他一双肉掌把雪山派打得万劫不复。石中玉想到这儿，当即说道，谢先生言而有信，令人可敬可佩。在下要谢先生去办的这件事嘛，哎呀，传入俗人耳中不免有点骇人听闻，但是以谢先生天下无双的武功，那也是轻而易举呀。谢烟客听他这个话，似乎不是要作践自己，立刻感到了有些欣慰，忙问道，你要我去办什么事啊？谢烟客心中是忐忑不安，根本没有留意到石中玉和石破天言谈举止是根本不一样。在下斗胆请谢先生到凌霄城去，将那雪山派的人众尽数给杀了。谢烟客微微一惊，他心想，雪山派是武林的名门大派，威德先生白自在声名显赫，是个很不容易惹的大高手，他竟然要让我把他们尽数诛灭，这可是谈何容易呀！可是对方既然出下了一个题目，那就是抓得着摸得到的玩意儿，不用整日里提心吊胆疑神疑鬼，雪山派一除，从此就再也无忧无虑，逍遥一世。想到这儿，他当即说道，好，我这就去。说着他转身就要走。哎，谢先生却慢，怎么？谢烟客听石中玉叫住了他，他才想狗杂种叫自己去诛灭雪山派纯是贝海石等人的主意，不知道长乐帮和雪山派有什么深仇大恨，这才要假手于己去诛灭对方。 他只盼望啊及早离开，深恐费海石他们又出什么诡计。只听石中玉说道：谢先生，我和你一同去，要亲眼看着你办成此事。他一听谢烟客答应去诛灭雪山派，立刻想到此事一举两得，正是脱离长乐帮的良机。谢烟客当年立誓，虽说接到玄铁令之后只为人办一件事，但是石中玉要和他同行，却与此事有关，原来就是不能拒绝的。当下他说道：好，你跟我一起去就是了。这一下长乐帮的人可是急坏了，眼望着贝海石听他怎么说。只见石中玉朗声说道：本座既答应前赴侠客岛赴约，天大的担子也由我一个人来挑，届时自不会让众位兄弟为难的，大家尽管放心吧。石中玉一拱手，他随着谢烟客出了总舵。这会儿石中玉既然下了号令，谢烟客对他就毫不畏惧，除了不能动手打他杀他之外，他言语之中尽可以放肆的侮辱。这小子再要他办第二件事，那也是想也不要想。石中玉对他可是不敢多说话，他陪笑着说：哎呀，老人家，这可多多的得罪了。其实他心里在想，他妈的，总算老子运气好，你认错了人，你这狗杂种要是聪明了三分呐，老子可就倒了大霉了。叮当见石中玉随着谢烟客离开了长乐帮，也就赶上和他们两个人一起向凌霄城走去。石中玉虽然有谢烟客做保护，但对白自在毕竟十分害怕，一上凌霄城他就献计暗息。谢烟客一听，对了，正合心意，当下三个人偷入凌霄城。石中玉在城中曾居住过多年，各处道路门户十分熟悉，城中这会儿又遭大变故，多处要道无人把守，三个人就这样毫不费力地进了凌霄城。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8: 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冯发贵调研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开展巡核工作时强调，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管理，精心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
4: 内江加快构建系统化、智能化、有韧性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打通排涝、长梗阻、织密防汛安全网。
5: 内江物流从川南一隅到辐射全国，
4: 活化工业遗存，重塑老城活力。
5: 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交房工作启动。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5月21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中心城区调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巡核，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标准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在邓家坝片区，冯发贵要求要优化规划。

0: 划留足生态绿廊，盘活资源，推动江与城融合共生。花萼湿地公园调研中，他提出要科学选植显山露水，立体绿化，全林友好，探索可持续经营模式。田城湖巡河时，他强调要加大雨污分流，科技监测，落实河长制，谋划水上观光，优化城市家具。针对内江师范学院老校区，要求有机更新，盘活存量。河坝街历史文化街区强调保护优先，传承城市记忆，打造文旅名片。太白家苑小区要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整治蜘蛛网，建充电设施，提升物业服务。谢家河再生水厂要求严格处理环节，稳定达标排放，发挥再生水作用。冯发贵还听取国土空间规划汇报，强调刚性约束与动态优化，统筹产城空间，强化规划执行，提升精细化管理，建设有品质、有温度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领导周新、唐南胜、杨斌参加有关调研。
1: 头天反映诉求，第二天就落地解决，办事效率高，切实解决了我们的出行难题。5月20号上午10点，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居民汪西虎对有关部门快速回应群众急难筹盼的务实举措连连点赞。据悉，5月19号，半岛田都花园小区迎来集中交房，该小区共计1182套住房，本次交付717套，涉及2000余名居民。入住居民反映小区暂无公交，短途出行不便，期盼增设共享单车停放点。相关部门接到诉求后迅速响应，4日便联合运营企业实地踏勘，结合场地与出行需求划定停放点位，特事特办，高效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收获居民好评。据悉，该片区原本纳入6月点位增设规划，此次打破流程加急落实，这也是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处置民生诉求的体现。当地将持续摸排出行短板，动态优化共享单车布局，完善慢行交通体系，以精细化治理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0: 内江融媒记者许艳梅报道，连日来在东兴区龙荡沟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现场，机械轰鸣，工人忙碌，调蓄池主体结构已现雏形，箱涵工程正加紧推进。为确保项目在今年7月如期完工，施工方正全力冲刺剩余工程量。目前该项目总体进度已超过70%，其中排水管网工程完成85%，成为内江以攻坚行动推进城市排水体系建设的生动缩影。2024年特大暴雨暴露出城区22处溢涝隐患。内江秉持远近结合思路推进治理，眼下全市同步实施16个整治工程，4处点位已完工，剩余点位稳步施工，计划今年底完成全部整改。多个重点项目落成后，将有效化解片区内涝、雨污溢流等问题。在点位整治基础上，内江统筹市县排水系统建设，谋划46个相关项目，总投资超50亿元，已争取各类资金15.28亿元。今年计划完工6个民生项目，累计改造管网300余公里。从龙荡沟的点上突破，到22个溢涝点的面上攻坚，再到46个项目的网上布局，内江正以攻坚行动为牵引，加快构建系统化、智能化、有韧性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运行。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车来车往，快件飞驰。近日，内江川南邮政快递物流集散中心作业繁忙，自动化分拣设备高效运转，快件分拣转运井然有序。该中心是省级重要邮政处理枢纽，硬件设施完善，日常日均处理快件60至70万件，峰值可达80万件，一季度业务量同比增长20%。中心完成提档升级后，服务范围辐射全国多地，承担多地邮件分拨转运工作，每日开通82条邮路，运输路网4通8达，后续

0: 还将引入智能分拣系统，提质增效。中心搭建起一加四仓储体系，打通城乡物流双向通道，既保障工业品下乡，也助力本地农特产品外运销售。物流枢纽能级不断提升，畅通货品流通渠道，带动城乡经济循环，有力助推内江区域物流枢纽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
1: 近日，市中区提出盘活容器厂老厂区，打造老工业记忆创意空间，联动东林寺河坝街历史文化街区连片开发，为老城复兴注入新活力。容器厂镌刻着内江工业发展印记，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内江秉持保护活化理念，留存厂房设备原貌，融入文创文旅产业，守护城市工业记忆。片区统筹发展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商文旅融合，盘活闲置资源，聚拢人气商机。改造同步完善交通、休闲等配套设施，改善居住环境，兼顾风貌品质与民生需求。容器厂转型升级是内江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后续将持续盘活老旧片区资源，推动老工业城市焕发新活力。
0: 当下东新区郭北镇的西瓜熟了，大棚掀开一角，圆滚滚的麒麟瓜握在藤叶间，纹路清晰，果形敦实，一刀切下去，汁水顺着瓜瓤往下淌，脆甜化渣。这是内江初夏率先上市的内口鲜甜。季节更替，果熟不断。今年一季度，内江水果总产量7.71万吨，同比增长4.6%，品类以柑橘为主。进入二季度，西瓜、脆桃接种上市，葡萄、无花果静待亮相，前后批次鲜果无缝衔接，托举起内江做实做强、甜味加产业的扎实图景。内江依据地域水土气候差异，推行一地一品错位种植麒麟瓜、血橙、葡萄、无花果等品种，规避同质化竞争，各品类形成特色产业规模与市场口碑。产业发展跳出单纯鲜果售卖模式，延伸精深加工、农旅采摘、品牌运营链条，有效提升果品附加值，带动农户增收。依托完善配套体系，内江聚力壮大甜味加产业集群，果蔬加工龙头项目加快投产，知名企业相继入驻，种养加工物流全链条闭环成型，本地鲜果就地转化深加工产品远销各地，特色产业实力持续增强，成为富民新城的重要支撑。
1: 5月19日，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交房工作正式启动。上午8时许，百余户居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现场一站式分区办理各项手续，流程高效便捷，服务贴心到位。据了解，此次交房工作将持续至5月23日，共交付房源717套，汇集群众1429人，户型面积从55平方米到125平方米不等，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半岛田都花园的顺利交付，不仅圆了群众的安居梦，更托起了群众稳稳的幸福。市中区将在稳步推进住宅项目回迁交付工作的同时，持续完善周边配套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民生实效为城市发展注入温暖活力，实实在在地增进民生福祉。
0: 中国最美云雾之乡，流动的山水丹青。提起威远县观音滩镇奇龙坳景区，总令人心驰神往。这片依托罕见琼龙地貌的土地，集磅礴云海、绝美日出与璀璨星空于一体，是摄影爱好者与旅行者心中的人间仙境。昔日深山秘境，如今借文旅发展焕发活力。当地村民依托自然风光创业，民宿业态从简易住宿升级为星空营地、休闲体验综合体，特色餐饮、龙特产售卖同步发展，两代人接续创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镇村统筹推进龙文旅融合发展，规范民宿经营秩序，商户坚守诚信经营原则，当地完善交通路网，优化山林景观，丰富夜游、非遗展演等游玩项目，打造四季可游度假地，同时培育云端特色农产，探索多元旅游新业态。

以科学模式盘活乡土资源。吉隆澳实现从单一观光到全域度假转型，走出生态保护、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之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拜。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阿里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
2: 天赐好吃的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精力满满的金鱼。
1: 我也精力一点不满满，真的。
2: 就是因为你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就想就是形成一个反差吧。啊，就是你干啥了，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样子。
1: 这是精力憔悴的，你知道吧？这个星期真的是强度拉满了。你看星期一
2: 是因为太阳晒的吗？
1: 太阳晒的倒还好啊、倒还好。我真是觉得我今天特别爱我的车，你知道吗？
2: 我一下子捡的香哎。
1: 就是我就是忙完了之后，然后还没有忙完嘛，就忙告一段落了之后，就往车里面一坐，空调一吹，那感觉特别的棒、啊。
2: 你究竟在忙啥事儿？
1: 这一个星期真的是强度真的拉满了。从周一开始，周一就开始准备各种材料嘛，因为现在要评职称了嘛。
2: 是。
1: 然后周一准备各种材料，周二去彩排，周三演出，周四又开始弄节目，然后就是剪周末的节目，然后准备材料。周五今天忙了一天，到现在
2: 扫尾。
1: 对，到现在为止就是一大堆的事情。然后中午去培训了我们的那个小主持的学生，因为下周一有一个活动，然后要和各位同学们一起来参加，所以中午也没有休息，然后就去培训了学生，去改了词儿。等一会儿还要就下节目了之后，等一会儿晚上回去还要加个班。
2: 可真是个大忙人啊！
1: 去把星期一的词儿改了，然后星期一上午彩排，下午演出。
2: 好，别说了，你的这个流水账可以打住了。
1: 这天哪，我是想一想，关键是就是评职称的这档子事儿吧，就是这初步的先告那么一个小小的段落。
2: 嗯，祝你成功吧。
1: 最忙的时候还没来呢。啊，这你去年是经历了一下是吧？
2: 是，我确实是经历了一下，经历了一大下应该是。

0: 去年经历，我真的是我是飞人啊，着不住啊。
1: 但是其实完成了就还好，就是又完成了一件大事儿，算是啊。
0: 哎，对。
1: 好，当然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关于高阳个人的这个私事呢，我们就不管它了。
0: 哎，
1: 这个今天呢说是会有小雨，但是呢这个闷热天气加上这个炙热的太阳哈，确实让我没有看到它一点的影子。
0: 昨天晚上下雨下的还是挺猛的，
1: 瓢泼大雨，
0: 对，瓢泼大盆，倾瓢大雨。
1: 完了，这个人不行了
0: 啊！然后今天呢，看到说的是有小雨的出现，但是整个呢是一个天晴的这么一个天。
1: 雨呢？雨呢？我说雨在哪儿啊？
0: 雨没了哈，
1: 啊，是，但是要跟大家来讲哈，就是关于明天的这个天气预报呢，显示的是又有小雨，
0: 哎，
1: 后天同样有小雨，但是呢，
0: 是
1: 这个天气依然如此，23到31度啊！
0: 哎，这两天
1: 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感觉真的是到了那种盛夏世界了，就是你。哪怕空那个什么通宵的开着风扇哈，你就不得死，身上粘凉凉。
0: 我是感觉昨天晚上是在笼屉里睡的。
1: 笼屉里，你是啥？
0: 包子呀，
1: 还被蒸了。
0: 对啊，就是在笼屉里面睡觉。
1: 确实哈，就是内江的那种热呢，它就是属于那种脏气脏气的热，闷气闷气的
0: 热，闷气热，就像感觉那个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卫生间，然后把热水打到了42度，洗了个热水澡之后不出来，就在里面闷着那
1: 种感觉。哎，就是你还没穿衣服的时候，你觉得哎又汗了。
0: 对，然后人家花草木说有点像开了空调啊，会不会这个点儿？开空调会不会早了？
1: 哎，不会，我觉得一点都不会哈。我今天
0: 你们开空调还要看时间点吗？
1: 就是你往年来看的话，可能到了这个6月初的时候，你觉得哎，空调该上场了。但是今年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那个温度，就每个季节哈，它
0: 都不正常，
1: 那都不太正常。
0: 对呀，
1: 确实就是会热得更快一些。
0: 不是，我真是觉得，就是你们开空调，会觉得这个空调会有一个固定的，比方说晚上10点开空调，必须10点，9点50都不行。
1: 怎么可能
0: 开空调？开空调10点钟开空调
1: 就是大家可能会只是相较于以前小的时候呀，或者是往几年。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来讲的话，今年确实是稍早了一些。
0: 我妈，
1: 但是你瞅就是你又遭不住这个高温的那种啥子闷。
0: 对，我妈开空调也是这样的。我妈有的时候开风扇开空调，这才几月份你就开风扇吹风扇了？
1: 哎呀，7月都还没到呢，最热的时候，你现在开了最热的时候怎么办呢？
0: 啊，然后
1: 出门呗。
0: 开空调，人家花草木又说了，开空调就是开一晚上，电费贵。那你把空调拆了呗？啊，你看把空调拆了。
1: 嗯，这波怼怼的可是真的是就是无言以对。
0: 啊，你别用了，是不是？你手摇，对不对？你就拿冰块把自己泡着，
1: 睡还是不睡？
0: 对吧？你睡不睡？你开空调，你不，我就特别想不通，就是花草木，你既然你舍不得开，你买它干什么呢？为什么它挂起来呢？
1: 哎，我说实在的哈，就是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就怎么说呢？小的时候吧，你特别希望家里的风扇就是无死角的给你吹起来，然后再长大一点呢，你说哎，家里安一台空调感觉有点不够，以后长大了我要给所有的房间都安空调。
0: 我跟你讲，
1: 然后到后来你听我说完哈，就是比如说家里安上了中央空调。你又会奈何于说，哎呀，他的那个电费太贵了。
0: 嗯，
1: 然后呢，你只开一个房间的那个中央空调吧，你又会觉得，哎，
0: 划不来，
1: 风吹的有点划不来。
0: 哎，对，划不来。就像我妈一样，我妈这两年不是在新疆，
1: 所以现在就后悔啊，就说以后我但凡再买一个房子的话，我就还是按以前老式的那种空调，就每个房间单独给他开。
0: 对，那种是最好的。我说实话，我现在安的我客厅安的风管，
1: 怀念啊！
0: 我现在安的客厅安的那个风管机，我都觉得我都
1: 给拆了，
0: 我都觉得亏。你拆了吧，我花了8000块，然后买的还是日立的，还是进口的。对对，
1: 那算是还是比较性价比高了
0: 啊。然后呢，我就8000块啊！天哪，你说我不拆它吧，我夏天用的电费是真高啊。说实话，电费是真高。然后人家话草木说今天晚上开空调。对，
1: 哎，我记得
0: 你今晚上开空调，你先把所有房间全部空调全部打开，
1: 去年
0: 连厕所都开着。
1: 去年有同事说，我说问他，我说为什么这么晚都不下班？他说回去吹空调给钱啊，在单位吹空调要节约一点。
0: 你把他名字报出来，我要
1: 高阳，
0: 不是我，不是我。去年最热的时候，我。应该比较忙，我没有时间在单位开吹空调。就是我妈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两年夏天，我爸和我妈都在新疆嘛。
1: 你知道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电影吗？就是说那个叫什么《我许可》啊，这里边的那个妈妈呢，我觉得跟很多群像级的妈妈是一样的。她到了那个点儿啊，她不回家干嘛呢？去地铁里边，在商场里边，在什么药房里边吹空调。 凉。
0: 对啊，
1: 他说回家吹空调太贵了。
0: 你不觉得就是像万达呀、五月啊，我每年夏天过去都能看到很多的大爷娘娘们就在
1: 去玩，在一头一起吹。
0: 对对，就在那里面一起吹。然后
1: 你还别说，是真凉快，
0: 对不对？你会让你女儿，就是你婆婆妈或者你妈带着你女儿到，
1: 我门都不愿意出，还别说要出要去商场了。
0: 不是，他们要带着孩子到商场里面去。
1: 还好，就是我们家还好，因为大家都是属于那种活体，
0: 嗯，
1: 就但凡出个门吧，还没走完那个电梯，
0: 嗯。
1: 就

0: 开始全身暴汗了，酸老汪还是会一起吹。
1: 但是我有一说一，我觉得咱们内江的这个商场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去年好像看到了在五月广场还有万达，
0: 嗯，
1: 万盛城我没有看到，在万达里面就是专门有给老人提供这个吹空调的地方，
0: 哦，
1: 就他们还可以在那打牌。
0: 对，就是他们那个什么甜蜜糖还是什么，
1: 哎，对，就是那个在那个大厅里面，然后就是专门他那有吹空调的地方，就是你与其
0: 还是比较人性化，
1: 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反正你空调开着都开着的嘛，对不对？你大不了让别人大，
0: 哎，
1: 就是，
0: 说不定吹到还有点消费。
1: 对，你人气旺了，商场最缺就是人气嘛，
0: 对
1: 不对？对，
0: 你
1: 人
0: 所以说
1: 你
0: 说人家这个万达该他火呀。
1: 哎，对，人家是真会做生意哈。但是我妈为啥我刚想说的一点，就是我妈这两年和我爸都在新疆嘛，然后新疆这两年夏天也挺热的，然后就是去年前年就在给我讲，就是回到家里面了以后再给我讲，他说哎呀不行，咱们也就我们家一直没装空调，
0: 嗯，
1: 我们家是就是那个房子一直都没有装空调，完了以后呢，因为我们新疆夏天热也热不到哪儿去，白天可能30-40度，晚上的话就降到
0: 很凉了，
1: 对，20多度左右了，
0: 哦，
1: 就比较凉快，睡觉是比较舒服。
0: 对，
1: 但这两年呢，就那个情况就比较糟糕一些，晚上也30多度。
0: 就是，哎，我看就是每年那个高温天气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排行到前几名的时候，嗯，永远看到还是内江第一，
1: 哎，
0: 然后头就是新疆第二。
1: 对，这两年就晚上也遭不住了，我妈就说，哎呀，晚上睡不着，他们就到楼下乘凉去。然后我就说，那不行，就装空调嘛。再加上我姐去年前年在我家坐月子，然后就说太热了，就不行，装空调吧。我妈一直在那扎扎着装。
0: 你知道贵州有一个那个避暑胜地吗？叫什么天鹅堡？
1: 六盘水那边是吧？
0: 对，类似于这种嘛。人家就说，哎，每到夏天的时候，就是川渝地界的人哈，都会去那边避暑。
1: 哎，
0: 然后结果呢，前两年应该是头三年吧，就最热的那一年，那个地方哈，就说的是，哎，我们这边是不卖空调的。后面就发现有人遭不住了，说
1: 遭不住了，
0: 还是要安一点空调。
1: 对，然后我就给我妈说，我说你想装你就装，结果装到了今年都没有装。然后我每次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装？熬两个月就过去了，等明年再
0: 说
1: 吧。说
0: 不定明年就凉快了。
1: 哎，我说一个空调1500块钱现在，对不对？现在你像你各种补贴加起来1500块钱，1300块钱一个空调，你怎么就等了三年呢？我
0: 说在等儿子的好消息呢。
1: 哎呀，就等了三年，我怎么我不好消息？我这辈不结婚，这辈不装空调啊，是不是？
0: 等儿子尽孝呢，
1: 对吧？我这个好消息，
0: 马上父亲节给爸爸安排一台嘛。你
1: 我这个，因为他们现在不在那边嘛，
0: 哦，反正也去度假去了。
1: 然后到我这边来了以后，然后我爸和我妈，因为我们家是原来在新疆很少用到空调的这个东西，然后我记得我爸和我妈第一次用到空调的时候到我家里面来。
0: 哎，去年不是吗？那个什么哈尔滨那个学校也是说，哎，我们这边夏天哪儿用得着空调啊？结果所有的同学都跑到那个宿舍楼道里边去打地铺。
1: 对，就是我跟你说，
0: 贴着凉呗。
1: 就是他们前年到我这边来用空调，他们从来没有用过空调，夏天不会用。然后把那个我就给他们讲，我说要开除湿，结果我爸直接回家了以后开到16度，然后一直那样吹。
0: 天哪，
1: 连着吹6个小时。就是这样，直接就是这样
0: 吹，很容易得空调病哦。
1: 我觉得不是空调病的问题，我觉得空调都遭不住了，空调容易得病。
0: 主要是你的包包遭不住了。
1: 就我觉得空调容易得病，你知道？他每次开空调就直接干到16度，然后哇一顿吹，吹完了之后呢，他觉得特别爽，然后他每次外面就是大汗淋漓的进去，结果发烧了，
0: 哎，
1: 到医院，医保2000块。冷
0: 得太差太大了。
1: 对，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哈，用空调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不管是太热了或者太冷了啊，用空调一定要注意，千万要记住防治这个空调病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天到了嘛，是不是吃点凉的东西吧？今天跟大家来聊聊凉菜哈。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5:47，我们在这个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洋洋，今天依旧有礼品给大家安排。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

0: 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中央路车都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正常通行，和平街严重拥堵，交通路严重拥堵，新环路内江石小路段、南环路路段、同飞路路段、环城路邱家嘴立交桥转盘以及双东路角边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车都缓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都缓行，新江路以及中心路路段正常通行，东新老街、龙啸街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接下来今天的节目呢，要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凉菜了哈。其实到四川呢，就是尤其是到了夏天，很多的朋友在点菜，外面点菜之前呢，都喜欢去先点一道凉菜哈。
1: 是的，因为到夏天的时候，你要吃热菜的话，真的是会要了你的命啊。
0: 哎，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呢，四川的凉菜在夏天这样，它就是我们的救命菜。
0: 是的，那这些凉菜呢，就是夏天四川人的这个救命菜啊。
1: 是的，我想问一下，
0: 首当其冲的就是什么呢？
1: 猪耳朵噻，
0: 凉拌猪耳朵，你看咱有小芳，
1: 必须要带那种有根根的哈。
0: 你看我们排名第一、第二的都被小芳给说了，凉拌猪耳朵，凉拌
1: 黑桃肉，还有凉拌小肠拌豆筋。
0: 哎，你看凉黄瓜皮蛋哈，黄瓜皮蛋、这个。
1: 但是我觉得它会有点测人，就是有的人哈，反正我身边一半一半的喜欢吃和不喜欢吃皮蛋。
0: 哎，我超喜欢吃，
1: 我也是爆爱，但是每次吃皮蛋的时候，旁边总会有人跟你说：“哎，吃了皮蛋不要喝冰啤酒哈。”
0: 为啥？
1: 就是可能会拉肚子吧，
0: 啊、
1: 我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
0: 就是、
1: 究竟是
0: 减
1: 肥，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0: 我们那个正在收听我们看直播的朋友们，帮我们试验一下，如果你们明天来不了的话，
1: 要不得哈，要不得哈，
0: 就证明
1: 这个话我绝对没说过哈。但凡出了问题找高阳，
0: 不是找高阳，找高远，你知道吧？找远哥哈，别找我。大家好，我是高远，你知道。然后还有
1: 一个不要脸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凉拌花生米。但是凉拌花生米呢，我觉得咱们四川吃的不是很多，就是专门吃凉拌花生米的，咱们四川吃的不是很多。
1: 是
0: 他可能会和其他的东西一起来拌，比如说有一个叫脱衣花生。
1: 哎，对的对的、哎，这个花生呢，我觉得它的模样很多，比如说油酥花生、脱衣花生、凉拌花生，但一般都是属于用啥子刚刚出土那种泥巴花生来给它变形。
0: 但说真的，我还真的蛮喜欢吃那个脱衣花生。

0: 花生，我来四川之前我没有吃过那种的，就是生花生，我都是吃的炒熟的，或者
1: 是吗？
0: 或者做熟的，
1: 体验不到它那个新鲜的那个鲜香感。
0: 我的天，我原来一直以为那个花生是苦的，结果我吃到了真正的脱衣，
1: 居然带甜味儿，
0: 它居然是甜的，我的天，
1: 居然还可以拌成咸味儿，
0: 哎，真的是。然后奶油小芳说凉拌刺耳根也非常安逸哈，够脆够嫩哈，凉拌刺耳根，
1: 对呀，凉拌刺耳根必须要吃那种啊，这油重点儿的。
0: 哎，阿帕帕说皮蛋加啤酒要遭到。
1: 是的，所以说我敢说这种话呀。
0: 你看来原来你凿过啊？
1: 我没凿过，但是这个我知道，你但凡像刚刚高阳那样劝大家吃的话，绝对出问题。
0: 对对对，还是不要，还是不要。
1: 对对，还有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比肉还好吃，就是那个啥子凉拌三丝。
0: 哎，是的，凉拌三丝、胡萝卜丝、啊，然后海
1: 蜇
0: 丝、海蜇
1: 丝，
0: 啊，它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的。
1: 是有的现在就把它变成什么，为了节省成本嘛，给它整点子萝卜丝丝呀。好，然后有些是更夸张，他为了让他看起来刀刀不大一份儿，就放啥子，比如说哈某姑他们家的，他就会放那个什么凉拌的藕块儿，
0: 对，得占位置嘛，是不是？那还有更多的凉拌菜呢，我们在广告和路况之后回来跟大家聊吧。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中央路天津街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以及和平街路段、广场路路段、交通路路段、环城路、南环路、腾飞路、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新龙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多缓行，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9-27-1999。
9: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来到了下午的这个6:08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成好吃嘴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给大家说，这凉菜真的给我饿了不行了哈！我今天回想了一下，我今天吃。

0: 吃了一顿饭，
1: 老眼昏花了，现在已经
0: 年龄大了哈，就是吃饭都给忘了，这会不会提前得老年痴呆？
1: 你是想现在领导都正在下班路上专门说这句话的吗？
0: 对呀，就是有心的，你知道吗？
1: 有心之人
0: 啊，就是我们一天就是强度太大了，真的是。
1: 是为啥事儿呢？
0: 哎呀，各种繁杂，知道吧？
1: 今天就不敢说为公事儿了，是吧？
0: 啊，繁杂也有公事儿啊，就是改稿子，对不对？
1: 此时此刻正在干公事儿。
0: 哎呀，这改稿子，你看刚才那个小芳不说嘛，说你们确实这个节目太辛苦了，你看
1: 是吧？
0: 啊，而且上节目得垫吧点东西，然后还要和大家饿着肚子，还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美食。你刚刚就不该出去喝那瓶奶。就是万一你晕倒了，还算工伤。
0: 晕倒了，不要命还是要紧的，是吧？我还是不想晕倒的，毕竟你说你今天星期一，你明天星期二、星期三晕倒，歇两天可。
1: 但是我还担心一个问题，
0: 明天星期六、星期天你亏了呀，对不对？
1: 就是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就是你现在喝了奶，一会儿晚饭的时候你还吃得下去吗？
0: 吃呀，我今天不是说了吗？我要点80块钱的烧烤吃。
1: 是，但是我今天我下班我就必须要点80块钱凉菜回去吃。
0: 哎，真的，我就觉得凉菜和烧烤这东西真的有异曲同工的
1: 地方。你知道这个节目最折磨人的是什么吗？就是一到饭点吧，大家都在往回赶，准备吃饭了。我们可劲儿在这儿说着美食，可是可劲儿的就吃不着呀。
0: 对呀，没办法，而且你看着这个，就是大家拍的，有的时候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发的这个美食这个图片啊，
1: 太诱人了，
0: 是不是？
1: 哪怕是一盘这个只放了那个海椒面的，
0: 对呀，
1: 这个酸菜感，我们就觉得安逸。
0: 前两天看了一个抖音啊，一个账号说也是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然后他的听友在给他分享他们今天晚上吃的东西，我一看拍上那一桌子菜呀，天哪，个个都想吃，
1: 太诱人了，
0: 红烧恐龙
1: 啊，
0: 然后这个清炖
1: 什么龙？
0: 恐龙啊？
1: 什么恐龙？
0: 清炖鳄鱼，你知道吗？
1: 这可不新知啊
0: 然后白垩纪的都是，你知道吗？三叠纪。
1: 但说实在的啊，就刚刚这张图的话，你但凡放我眼前，我就突然一下恶意全美。
0: 你厌不厌？为什么？
1: 就是我只想吃我够得着的东西
0: 啊！就我是真的还蛮想尝一下这接下来说的这凉拌菜的，就是什么这个凉拌包菜，我真不知道这玩意儿还能凉拌着吃
1: 啊！可以啊，
0: 你吃过吗？凉拌包菜？
1: 废话，你说一个四川人没吃过这个凉拌包菜？你们所谓凉拌包菜哈，其实我觉得在旅游有很多种阳台。你比如说，我觉得它跟哪个也很像哎，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包包青菜。还有啥子？
0: 就是莲花白嘛。
1: 有莲花白不？那个包包青菜跟那个莲花白还真不是一样东西啊！大家就是这个手机里边有没有那个包包青菜的照片哈、啊？发一张给洋洋，
0: 发一个让我看看，
1: 对，
0: 我
1: 让他见见眼界。
0: 我没见过，我们那边凉拌的是有一个菜，但是这种青的这个包菜我们不会凉拌。
1: 但是我们一般这个不叫凉拌，我们一般是什么呢？
0: 水焯一下嘛，
1: 滋养不用焯，就是它是属于那种腌制过后的，用盐烂了嘞，就隔一夜你就可以把它吃掉。然后呢，
0: 就是、酸菜嘛，
1: 加一勺那个酥油海椒，
0: 对。
1: 谁都给你放地里面葱串儿，感觉放葱串儿都算有点奢侈了。
0: 对我们，但是我们新疆那边，我姐姐会做那个就是凉拌的菜，但是它也是包菜的一种，叫紫甘蓝。
1: 哦，
0: 对，我们会拌那个菜吃，但是那个菜拌，因为紫甘蓝和包菜的味道不一样，包菜可能有点苦，
1: 紫甘蓝要脆一点。
0: 对，紫甘蓝要甜的，它是甜的，它稍微有点甜丝丝回甜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包菜拌的话，我就是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是生包菜拌的话，
1: 但是
0: 会不会有点苦啊？
1: 就是如果说哈，你要放这个凉菜的话，你要按酸菜这个品类来讲的话，我觉得四川封神的泡菜可太多了，
0: 那太多了。
1: 你比如说哈，我觉得夏天家最好吃的是啥子？泡子姜。
0: 哎呀，这个东西，
1: 哎，我跟你讲，
0: 我不吃姜的，我都特别喜欢吃紫姜。
1: 还有一个，今天早上我路过那个什么呢？就是那个什么爱丽丰泽园有一家那个包子铺，他们家在干嘛？在做一件事情。我说哇天，我瞬间想把那车停下来，在那个锅儿头，
0: 在自己泡菜，
1: 在那个大铁锅里头，去抓一把才泡好的酸豇豆儿。
0: 哎，我跟你说真的，我
1: 早上吃一碗白米粥，哇，
0: 来点酸豇豆儿，
1: 太绝了。
0: 我爸他们刚来四川的时候，就前年过来，然后陪我在这儿待了半年嘛。然后我们那边是没有吃饭的时候是没有酸菜的。在四川，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到任何饭店，就是到任何饭馆，
1: 老板儿想着泡菜，
0: 他一定会有泡菜。
1: 对，
0: 就是你哪怕到一个卖西餐的里面，你问他要点泡菜，他从旁边的店子，
1: 这个倒没有，
0: 他从旁边的店子也给你借点，也给你借、嗯、借点借借上一点。泡菜回来，就是他一定会有。然后呢，在我们那儿是没有泡菜的。然后我爸有一天，就是我带他到都江堰去，然后带他们到那边去玩。然后到都江堰有一家饭店，那家饭店就是特别不起眼，就我上次说的那家，就是那个
1: 炒饭特别好吃，
0: 对，炒饭特别好吃的那家。然后到他们家去吃那个炒饭去了，吃那个菜去了。然后呢，我爸就是我们当时点了三个菜嘛，因为他那儿只有三个菜，就是只会炒三个菜。但是他那儿有那个泡菜，我爸愣是一口。

0: 炒，我们买的泡，我们买的菜他一口都没吃，
1: 把泡菜全吃了，
0: 狂炫人家的泡菜。
1: 天哪，就发现哎呀，人间竟有如此之美好。
0: 他泡的是那个我爸特别喜欢吃那个水萝卜。
1: 哦，我知道了，
0: 就那个小的那个水萝卜。
1: 其实我觉得你建议让他冬天家的时候来内江，他内江那个随心白萝卜也好吃、啊、
0: 哎，对，他泡那个水萝卜，他不是，而那个大爷他泡的不是那种水萝卜的那个萝卜，他泡的是萝卜缨子，没有，他泡的那个萝卜叶子。
1: 哦，
0: 我的天哪，那个
1: 还确实没吃过、啊、
0: 巨香，真的是巨好吃。他、
1: 啊、
0: 泡那个萝卜叶子，
1: 其实小的时候哈、啊、没吃过那个萝卜皮，然后呢、嗯、突然有一天就长大之后自己去那个什么拌菜馆嘛，发现哎还有那个啥子萝卜皮皮拿来了烂吃，然后再来给你和点香料，还多好吃的。
0: 哎，是的，
1: 水森森的。
0: 对对对，所以你看，真的是让人家开饭店的呀，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把一切能，我觉得那个土它不能、
1: 啊、
0: 它不能变的，它土能弄点好吃的，它把土都给弄。萝卜上面那个土啊，虚虚的，他给拿过来泡一泡，是吧？哎，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就觉得有的就是四川的这些吃货呀，对到，就真的是对于吃来说，
1: 物尽其用
0: 啊，真的。
1: 对，你比如说你也真不要说哈，有些啥子菜须须，可能我们日常的家庭里头就会把它丢了。
0: 哎，
1: 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小葱吧，对吧？
0: 嗯，
1: 我们一般会丢哪一部分？
0: 就是那个叶子嘛，上面那个上面那个须须，
1: 对不对？那个白色部分还有那个须须、
0: 哎。对。
1: 但是往往在四川，这个是精华，为什么？
0: 它能干啥、啊？
1: 拿来煎酥油海椒，把洗干净了之后丢到这个在煎油的过程当中，几个一道、
0: 哎，
1: 把香葱的味道给包进去。
0: 不是，我就想想静宇，你又平时在家又不做饭，你哪来这么多
1: 招？谁跟你讲我不做饭的？
0: 你要做饭吗？
1: 这是哪里来的这个谣言？
0: 你在家你
1: 只是我现在不做饭，以前我还是要做的。
0: 你在
1: 只是因为现在为什么不做呢？是因为我家里有做饭比我好吃的人。
0: 哦，就是你们家都是厨神是吧？
1: 但凡我家都有厨神的话，我马上就开个馆子。
0: 那反正都是厨神是吧？然后就是那种就是厨艺就下到厨房里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大挥两下。
1: 你知道我刚来上班那会儿嘛，就是还专门因为要上夜班嘛，我就不太想点外卖，就是为了让大家晓得哦，其实景宇还可以炒菜一个。
0: 嗯。
1: 然后呢，我专门带了一些就是日常的一些小菜，
0: 就是、你自己做的一些菜。
1: 对，然后刚开始什么大萌啊、什么非凡啊这些主播都吃过，他说哇，这是你炒俩。
0: 我真没吃过、
1: 啊、
0: 我真没吃过你
1: 做。哎，放心，我现在也不做了。
0: 没有机会了是吧？
1: 没有下文了。
0: 哎，没有机会了哈。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5，我们再稍事一段广告之后呢，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了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要给大家送出这个咱们的两瓶煎装哈、啊、两瓶煎装。那八菜两汤嘛，那就来两瓶煎装、
1: 嗯、
0: 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呢，有机会获得价值1911元的现金红包了。那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啊、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的名字呢叫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来了以后呢，非常简单的要求，点一波关注就可以参与了哈。怎么参与呢？我们等会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今天的参与方式和方法。那我们在广告和路况之后回来吧，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11: 在重龙酒

0: 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林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庄路天津街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和平街正常通行，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路段腾飞路、南环路、新华路、内江市下路段、秋沙嘴立交小转盘、松山南路以及双东路角木店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兰桂大道、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以及赵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车都缓行，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赠好吃串。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是的，离下班的这个脚步是越来越近了哈。
1: 嗯，是的，离今年的高考呢也是越来越近了。
0: 没错，6月7、8号两天呢，又到了各位学子们过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这是我们老师跟我们说的话。
1: 嗯，
0: 千军万马都过独木桥，你们有资格那个什么玩吗？没有资格啊，你们现在就好好学习。
1: 还有这十多天的时间哈，大家也可以加加油，打打气儿。
0: 再
1: 辛苦过18天嘛，你就可以长耍了，
0: 对吧？你看这个每年都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高考。说实话，我觉得高考呢，牵动的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以及整个家庭的这个心嘛，
1: 那必然的哈。尤其在咱们内江哈，每年都会做的一件事儿就是爱心送考。
0: 哎，护航未来嘛，是不是？那今年的爱心送考呢，我们也如约而至了哈。那2026年的高考将至了，为了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擦亮咱们田城志愿服务的品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的建设。那咱们内江市呢，你将将开展以田城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也就是在6月7、8、9三天，为全市的高考学子。

0: 来保驾护航。
1: 没错哈，说到这个考试呢，确实是所有的人都很重视啊。
0: 哎、
1: 但是提醒大家，关注到最内江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可以获取相关的链接，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来、啊。
0: 没错，
1: 因为前两天我确实被一个大叔给感动了。这个大叔呢、说，你们这个爱心送考什么时候开始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得到通知。
0: 嗯、
1: 然后他说他刚从外地回来，
0: 专门来参加的嘛。
1: 说这样吧，你直接先关注到我们。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节目的一旦有消息一定会讲的、
0: 对，
1: 好，然后呢他说，哎呀，主要生活也不晓得点些哪个，嗯，我们以前嘛嘎受到了大家的帮助玩些，然后以前没有车的嘎也没办法奉献爱心，然后现在有车了嘛，我专门开车回来，我想到马上这里六月份就要到了，所以说提前回来，我就觉得哇，专程为了一件事情，
0: 对啊，
1: 跑回来一趟。
0: 所以我就觉得为啥，你看又说到了前面那个电影哈，我们看到那个电影是不是、其实这就是中国人，因为不管在任何地方，只要你需要帮助，其实说真的，你说到爱心送考，我要插一个题外话。
1: 人心本善。
0: 我要插一个题外话，这个题外话呢，是我刚才就是我去交资料的时候，然后在路上看到的一个暖心之举，真的是表扬一下咱们内江的学生，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学校的，因为当时是在路上，我没有办法停车。
1: 嗯，
0: 三个学生，一个男的，两个女的，然后还有一个外卖小一个小姐姐。
1: 嗯，
0: 他们四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一个老大爷目测这个大爷。应该是在80多岁，接近90岁的样子，
1: 挺高龄了。
0: 走在路上，颤颤巍巍的、然后倒在了路上。
1: 哦天哪，天气特别大，
0: 对，太阳特别大，然后倒在了路上，就在那个过斑马线的那个正中间的那个位置倒在了路上。然后周围其实很多过往的车辆哈、啊，因为我也理解，就是没有办法停车，因为那是个路口，没有办法，没有地方停车。然后正好迎面过来了这个送外卖的这个小姐姐，然后和在老大爷后面过马路的呢是这三个学生，
1: 嗯，
0: 主动的上去把老大爷扶起来，但老大爷可能摔。有点摔懵了，就一直站不直。这三个学生就一直守着这个老大爷，然后其中一个女孩子拿着电话在报警。
1: 嗯，
0: 旁边有很多的司机停下来，就给他们说一定要报警，说先报110和120，让医院的医护人员和这个执法的人员过来，然后去查一下老大爷是家里面的这个身份哈。
1: 嗯，
0: 联系到家人，因为这是一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做法。
1: 还是为这个爱心之举点个赞吧。
0: 对对对、
1: 当然就是不被看见的爱心也被称作爱心。哎、
0: 没错没错、
1: 只要你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为这个社会做出了一点点贡献。我觉得都是值得被赞赏
0: 的，所以真的就是好少年，也希望不管是咱们内江的学生还是咱们内江的考生哈，最终呢都有一个好的一个前程嘛，对不对？
1: 另外的话回到这个爱心送考当中来哈，我们现在是在向社会全程招募老司机、
0: 对，
1: 3年以上的驾龄，持有效的驾驶证、准驾车型必须要相符合，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要有良好的车况、
0: 哎、
1: 车龄10年以内的车况良好，在这个检验有效期内，而且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的。
0: 没错，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自己啊，个人就身体健康，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哈，啊，一定要有注意一个叫无违法犯罪记录哈，没有吸毒史、酒驾、醉驾等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记录，没有发生过有这个负过责任的伤人、亡人的交通事故这样的一个行为出现哈、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呢，就是你个人要守法遵纪哈。那我们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呢，将通过填城户考小程序发布考点的电子地图，收集考生乘车需求，按需来进行考点的爱心车辆的调配。那考生呢，可以凭这个准考证来免费乘坐爱心车辆。
1: 是的啊，提醒大家，高考的时间呢是6月7号、8号、9号哈、啊，我们将会在全市设立20个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点，也欢迎广大考生免费乘坐。
0: 是的，那具体有哪些考点呢？我们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慢慢的给大家来说吧。那今天呢，就是这个招募哈、已经给大家来说到了。
1: 嗯，
0: 那我们开启今天的送礼环节了哈，开启今天的这个送礼环节。那今天我们出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来研究
1: 简单一点吧、
0: 哎、
1: 就是高考的时间是哪几天，多简单是不是，马上就可以送出去。
0: 对对对，是高考的时间哪几天吧，六月几号几号几号，3天嘛，是不是，
1: 就是录取吧、录取吧。
0: 对，六月
1: 我感觉只差把那个我自己把那个答案打在公屏。
0: 那今天这样吧，我们来截屏吧哈，来静宇数倒数第倒数三个数，
1: 3、2、1截屏、
0: 截屏看一看是哪一位，从下到上哈，恭喜我们的刘展仙儿啊，刘展仙儿这位朋友、
1: 哎、是的，
0: 恭喜刘展仙儿哈，刘展仙儿，我看一下有没有刘展仙儿有没有关注哈，我看一下有没有关注我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看啊，关注了，恭喜刘展仙获得今天的咱们的两瓶尖装啊！刘展仙将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然后在下个星期三。

0: 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了，这两瓶好酒了。
1: 是的，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0: 那我们就
1: 下周一同时间不听不散。
0: 周一不听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

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5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

0: 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时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8: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

0: 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0: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2: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4: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其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5: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8: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7: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
0: 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

0: 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4: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7: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9: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1: 教育部、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

0: 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2: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几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0: 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到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报告还称，过去一周，俄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晚间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整整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今天，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袁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袁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香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4: 零号报告。
5: 零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
6: 酒泉报告。
5: 酒泉讲。
6: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
4: 青山报告。
5: 青山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7: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8: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9: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

0: 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1: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3: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一次全系统核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猿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6: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7: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6: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携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携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0: 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八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新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2: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3: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 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啊！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5: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6: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5: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素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7: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息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5: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7: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5: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8: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5: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
9: 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2: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

0: 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它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它们共享这片山林，它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继续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修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2: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3: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2: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4: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2: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5: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是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2: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6: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2: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14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 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2: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7: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
8: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调研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开展巡河工作时强调，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管理，精心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
1: 俄方专家到我市开展产业考察，对接洽谈合作事宜。
0: 2026年内江市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下月开启。
1: 52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打卡隆昌百庆西区农贸市场，体验数十年岁月积淀的浓郁烟火气。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中心城区、部分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城市公园等，专题调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并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管理，精心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加快建设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来到邓家坝片区，冯发贵仔细查看规划图，实地了解邓家坝 ABO 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品质取胜，优化规划方案，留足生态绿廊，着力打造高品质改善型住房和产业发展高地，以优质规划全面盘活片区资源，充分利用沱江9区11湾的自然资源，留足公共开场空间，推动江与城的对话，展现江景之秀、天际之阔，让城市与自然融合共生。初夏的花萼湿地公园草木葱茏，三角梅与兰花楹点缀于绿意之间，与沱江碧水相映成趣。冯发贵沿步道仔细查看景观布局和植被生长，实地了解城市公园园林建设情况。他指出，公园是城市的绿肺和市民的会客厅，要建好、管好、用好，要科学选育多年生易维护的植物品种，临河区域坚持显山露水原则，充分展现秀美江景，学习先进地区垂直绿化经验，融入立体绿化设计，鼓励市民参与阳台美化，共同扮靓城市颜值，坚持全龄友好无障碍设计理念，建设步道和人文景观，完善配套设施，避免安全隐患，探索公园可持续经营模式，聚人气添活力，让城市景观既美观又实用。在田城湖兰桂大道段，冯发贵沿湖岸步行，实地检查田城湖保护情况，并开展巡河。田城湖是内江人民的母亲河，保护这条河就是保护这座城。他强调，要加大雨污分流力度，以敬业专业精神深入一线掌握实情，全面摸排入河排污口，以科技赋能实现精准监测，多措并举构建长效保护机制，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加强日常巡查，坚持控制增量逐步消化存量原则，稳妥推进岸线管控，持续加大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监管执法等工作力度，切实做到守河有责、守河有方、守河有效，科学论证河道通航条件，谋划发展水上观光业态，打造文旅新亮点。

于河道护栏等城市家具要坚持经济耐用、易于维护原则优化选材，做到低耗管护、经久实用。内江师范学院老校区地处城市核心地段，冯发贵仔细听取地块策划和城市设计方案，他指出老校区是宝贵的存量资源，要本着对历史

0: 土地利用率。市中区河坝街承载着内江的城市记忆，冯发贵走进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现场，实地查看摩崖造像、古城墙等历史文化遗址，详细了解保护修缮和改造提升工作进展。他反复强调，这里是内江城市的原点，内江的根，要从规划上严格把关，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公益属性，让城市记忆可触摸、可感知、可传承，让文化遗产真正惠及群众。严格保护老城墙、黄葛树、摩崖造像等历史元素，纳入街区项目整体规划，推动街区与历史文化有机融合，合理布局展厅、文创和咖啡消费场景等公共空间，实现文化传承与功能提升相统一，串联古城墙、江景、渡船等元素，充分展现汉安古城历史风貌，将历史文化街区打造为内江人的精神家园和城市名片。走进东兴区太白家苑小区，冯发贵实地查看小区改造情况，强调要抓住用好城市更新机遇，持续推进美乡优城，坚决啃下硬骨头，确保老旧小区应改尽改，统筹推进蜘蛛网整治和充电设施建设，探索使用纳电产品，降低后期维护成本，聚焦物业服务痛点，落实党建引领、收支公开等措施，鼓励国企市场化参与，发挥坚守公益属性示范作用，引导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地上海绵公园地下污水处理是谢家河再生水厂的一大特色，冯发贵深入地下水厂，实地查看处理工艺和出水水质，详细了解日处理能力、进水水质、出水标准、处理成本及太阳能发电等情况，强调要严格把控污水处理各环节，提升处理质量，确保地下水厂安全运行，科学核定处理成本，完善考核机制，强化部门监管责任，确保出水水质稳定达标排放，切实发挥再生水在节水减排、生态改善中的重要作用。调研中，冯发贵还听取了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中心城区规划工作汇报。他指出，国土空间规划是城市发展的蓝图，必须坚持刚性约束与动态优化相结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夯实空间载体与功能支撑。要牢固树立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理念，着眼城市长远发展，强化前瞻性，算好长远账，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立足产城一体，科学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规划，优先保障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民生工程用地需求，对重点事项周边开发区域，尤其是新质生产力项目落地留足发展空间，对各地规划执行情况进行抽查监督，及时纠偏校正，确保规划始终符合发展实际，坚持以母均效益为导向，立足现有空间深挖潜力，优化产业与住宅用地比例，有效拓展发展空间，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增效，实现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和项目，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优先实施必须的基础建设项目，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建立健全常态长效管理机制，下足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让城市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更让市民舒心。市领导周鑫、唐南胜、杨斌参加有关调研。
1: 5月21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集体视察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
0: 视察组一行走进东兴区顺河镇花瓷村和石子镇龙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实地查看沟渠、水网、生产变道等基础设施，详细了解设计标准、资金投入、后期管护等情况，与现场人员深入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视察组认为，近年来市政府深入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35.62万亩，持续推进农田提质改造，有效改善了耕地质量条件，大幅提升农业生产便利性，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抗老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要实行科学规划， 坚持一线工作法，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紧密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优化高标准农田规划设计，因地制宜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切实解决农业生产痛点难点，让项目建设更贴合实际，惠及民生。要强化资金保障，管好用好项目资金，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着力纠治腐败和作风问题，确保项目资金安全规范有效运行。要加强工程质量监管，严把施工关验收关，确保项目经得起检验。要坚持监管并重，压实管护责任，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资金，切实保障项目长久发挥效益。 要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坚决遏制非农化，严控非粮化，全力打造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为内江加快建设丘区农业强势筑牢根基。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苏小贝、秘书长郑敏、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市人大代表参加，市政府副市长蒋伟陪同。 5月22号，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在内江隆昌市举行。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米之斌出席活动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出席。活动中，学生代表发出了绿书签行动倡议，演出了好书推荐朗诵节目。 省扫黄打非办公室向隆昌市向阳路小学赠书1600册。据了解，近年来全省扫黄打非战线协同联动持续发力，依托护苗秋风等专项行动，清理盗版出版物、有害图书和低俗读本，整治网络不良信息，持续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同学们以书为友，勤奋好学，珍惜校园时光，多读经典好书、红色读物，自觉远离盗版图书与有害读物，坚持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健康生活，争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希望老师们用心呵护，以爱育苗，将绿色阅读、版权保护、自我保护等知识融入日常教学，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希望各部门持续抗劳工作责任，常态推进护苗行动，结合六一开学季等节点，加大护苗工作宣传，让绿书签扎根校园，守护童心。希望家校社同心携手，家长做好亲子共读陪伴，社会各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共建共治清朗文化环境，合力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5月21号，市政协副主席林海亮率队开展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增强传染病防治能力调研协商活动。林海亮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区林家镇中心卫生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疾控中心等地实地查看前置软件运用相关实验室和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详细了解全市传染病监测预警和防治工作情况。 林海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健全监测预警体系的重要性，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决筑牢重点传染病防控的坚固防线，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补齐短板弱项，持续夯实监测工作基础，不断拓宽监测覆盖面， 强化科技创新和数治赋能，筑牢监测预警基层网底，要深化协同联动，健全完善联防联控体制机制，不断凝聚防控工作合力，要加大疾控专业人才引进培育力度，常态化开展基层业务轮训、岗位练兵，全力打造高素质复合型疾控队伍。 要强化宣传，依托各类宣传平台开展分层次、分季节精准健康宣教，引导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生活习惯，全力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主动破题，以靠前服务擦亮

0: 内江营商环境底色。
1: 近日，中国改革报整版刊发四川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内江税务改革创新实践成功入选，成为全省营商环境建设的鲜活样本。税务领域的突破绝非单点工作的偶然出彩，而是内江主动服务、精准赋能营商环境建设的生动缩影，更为全市各行业各领域纵深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营商环境优化贵在找准切口，以点破局。税务服务直面市场主体，紧贴产业发展，是营商环境的第一窗口。内江立足中国甜食之都建设和500亿级甜味加产业集群发展大局，紧扣饮料制造、食品加工等四大类14个关联行业业态特征，跳出传统政务服务、坐等办事、按规履职的固有思维，创新构建上游精准滴灌、中游集成赋能、下游品牌护航、全程培训增值全链条服务模式，把税务合规宣传、政策辅导、便民服务嵌入产业发展全流程，真正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从被动受理向主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这一实践充分印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全链服务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逻辑与关键抓手。以税务案例为镜，更能看清全市营商环境提升的发力方向。当前，内江正聚力壮大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各行各业、各政务部门可以借鉴税务创新做法，举一反三。要学主动谋事的站位，摒弃惯性思维和躺平心态，主动对接产业链、供应链、市场主体需求，提前预判企业发展痛点、政策落地堵点。要学精准施策的方法，不搞大水漫灌，不做表面文章，立足产业特色、行业特点、企业诉求，量身定制服务举措，精准推送惠企政策。要学全链闭环的理念，打破部门壁垒，打通服务断点，把服务贯穿项目落地、生产经营、品牌培育、转型升级全过程，构建全周期、全覆盖一体化服务体系。营商环境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我们要按照小切口做出大文章思维，由点及面，由表及里，把主动服务、精准服务、全程服务的理念延伸到政务服务、项目审批、要素保障、市场监管等各个领域，始终坚持站在企业角度想问题、谋举措、优服务，持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以一流营商环境集聚产业资源，激发市场活力，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品质宜居城市筑牢坚实支撑。
2: 5月19号至21号，俄罗斯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电动汽车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卡申·乌拉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奥列格·采佐拉一行到我市开展产业考察，深入了解我市产业发展情况，对接洽谈合作事宜。
3: 考察期间，专家组先后深入威远县页岩气化工园区、内江经开区川渝钠电产业园、内江国际物流港等地，查看产业项目建设、生产运营及配套情况，走访川威集团、四川并济科技、金华交瞻新材料、金鸿曲轴、惠宇制药、鸿鹰动力科技等重点企业。每到一处，专家组都详细了解产品特性、技术指标、海外市场布局等情况，主动交换联系方式，加强后续对接，与企业负责人围绕技术研发、产能协作、国际市场拓展深入交流，探寻合作契合点，对我市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坚实基础、创新活力与发展潜力给予高度认可。此次考察搭建起我市与俄方科研机构企业对接的桥梁，进一步增进互信，凝聚共识，为后续深化技术协作、产业对接、市场联动奠定坚实基础。 我市将持续秉持开放理念，主动对接国际资源，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产业能级提升，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5月20号，由内江市委网信办主办的第104期田城连心桥网络社区对话上线，主题为推进托幼一体化，呵护幼儿健康成长。活动中，市教育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同志作为上线嘉宾，与网友展开对话，并围绕幼儿园开设托班有哪些政策依据、什么是医育结合、能给孩子和家庭带来什么好处、对托育服务有意见、建议、投诉、该找谁反映等进行了详细解答。5月21号，记者从市委社会工作部获悉，2026年高考将至，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擦亮田城志愿服务品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将开展以田城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于6月7号至9号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目前，活动正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爱心司机志愿者，欢迎广大市民踊跃报名，以志愿微光汇聚田城暖流，用爱心守护考生逐梦真诚。 市井烟火处，最是抚人心。菜市场浓缩着一座城市最淳朴的民生百态，在隆昌古湖街道古雨路上，有着20余年岁月积淀的百庆西区农贸市场，处处洋溢着浓郁烟火气，尽显本地最地道的生活本色。
4: 想感受一座城市最鲜活的样子，我的建议是去菜市场隆昌百庆西区农贸市场，开了20多年，走，我们进去看一看。
2: 市场入口处，现榨菜籽油醇厚浓香扑面而来，街边摊主摆着孔雀花，热情招揽顾客，此起彼伏的吆喝声、热闹的交谈声交织在一起，处处都是原汁原味的市井气息，也藏着当地百姓三餐四季最朴实的生活模样。据了解，该农贸市场始建于2003年，因设施陈旧、布局凌乱，于2022年完成提档升级。市场占地2600余平方米，设有118个门面、300余个摊位，场内业态分区清晰，经营秩序井然，市民采购更加便捷舒心。
4: 以前这附近有2个街路市场，撤销之后呢，附近的摊主都吸纳进来了，这里东西更丰富了，环境更好了，而且人气也更旺了。
5: 这儿人哎，比以前就好多了，有牛肉、有羊肉啊，那些都有了嘛，以前都没得，还是比较齐全了。在我是在这干干几年了，以前真的就是只有那一家卖艺的，还是真的比较规范了子。
2: 如今市场不仅补齐了生鲜肉类、水产副食等经营品类，还汇聚了不少农户自产自销的时令蔬果，带着田间新鲜气息的菜品摆满摊位，食材新鲜实惠，贴近百姓日常需求。据了解，该市场辐射周边8万余名居民，此次升级改造不仅规整了经营摊位，还完成了地面硬化、顶棚翻新、排水设施修缮等基础工程，彻底解决了以往漏雨、环境脏乱的难题。整洁舒心的购物环境，配备齐全丰富的货品，让这里成为周边居民日常采购的好去处。
4: 站在这里，感觉就是柴米油盐一日三餐，一座城市的温度就藏在这些日常里。想买菜，想来感受最真实鲜活的市井气息，可以来这里逛一逛。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8: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4: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

0: 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5: 0号报告。
6: 0号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5: TDC 化阴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

0: 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厂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潜质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0: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4: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5: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6: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8: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8: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

0: 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6: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5: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7: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9: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门桥的一个顶托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一两天左右。
8: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滨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0: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1: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2: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3: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4: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1: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4: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1: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6: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

0: 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0: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国之声此时此刻。

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拟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证据取证规则、电子数据取证规则进行修订，起草了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在电子数据取证工作中，确需输入与案件相关的智能终端等账号密码的，一般应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账号密码，其不提供账号密码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明确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获取账号密码。在调取电子邮件等个人通讯内容时，应当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登录邮箱等方式协助提供，其不予协助的，应当经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者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向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调取，从而充分体现对公民通信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尊重与保护。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1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网站5月21号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等有关规定，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现予公示。公示时间为2026年5月21号至5月27号。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应被定义为非必要战争，而是对伊朗的公然侵略。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售总价值约1.08亿美元的霍克地对空导弹系统相关设备，包括导弹组件、备用零件及后勤保障支持。当地时间2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埃博拉疫情令人深感担忧。目前已确诊埃博拉病例82例，其中7例死亡，但疫情规模远不止于此，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疑似死亡病例。当地时间22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打响，中国队迎战日本队。这是中国 U17男足时隔22年再次闯进这项赛事的决赛，也是中国 U 系列球队今年第二次在亚洲杯决赛与日本队交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至明晚8点，新疆伊犁河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研究发现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微塑料，这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为何在最后关头被叫停。科学家开发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篇文章，说是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4步啊！不少人看到之后都是心头一惊。有网友看到之后表示，正在吃外卖的我瑟瑟发抖，还有人表示感觉好难避免，像是桶装水、瓶装水、盒饭还有食品的包装，每一个都有塑料啊，这怎么整呢？通常来讲，5毫米以下的塑料被称为微塑料。那么近年来，有关微塑料的研究数量持续增长。人们想要弄清微塑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那么最新发表的这一项研究到底说了什么？能成为微塑料致癌的新证据吗？
1: 以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4步为题目的这篇文章，引用了5月14号发表在期刊《自然健康》上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检测了188例临床肠道肿瘤标本，在106例，也就是 56.4% 的样本中检测到微塑料。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也就是饮料瓶常用的材质。该研究发现，与微塑料阴性肿瘤患者相比，微塑料阳性患者的肿瘤复发率呈升高趋势，胃肠道症状严重程度显著上升。研究者认为，这些发现提示急需深入研究微塑料的暴露途径、组织摄取与清除机制，以及微塑料在加重癌症疾病负担中的潜在作用。对于这项研究内容，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这项研究提示了相关性，但并不能确认因果关系，不能得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结论。
2: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呢，它可能只能是从机制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提醒的作用啊，也就是提示我们这个微塑料这种结构可能会与我们的这个肠道肿瘤相关，也可能会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预后相关。但是呢，这里要注意，他们都只是可能相关，也就是说有这些特征的人可能他的这个肿瘤会更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预后不良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事情是不是因果性的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这个微塑料才导致的它的这样的一个预后不良，这一点呢目前还没有非常充分的一个证据。
1: 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这是科学家们致力于求解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的课题。一些基于动物实验的发现让研究者们怀疑微塑料可能与人类的癌症以及某些疾病问题有关。费凯伦表示，数量更多的提示微塑料与癌症相关性的研究也无法代替具有因果性的直接证据。
2: 提示的点再多也仅仅只是让我们去关注这个现象去进一步找更直接的证据，而不能拿它直接当证据。目前来说呢，就是从证据的这样的一个点上来说，微塑料一定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它不像我们的二手烟有着包括人群的人口的研究包括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包括细胞学的研究，甚至呢实验中就有用这个二手烟来诱发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这些呢都是目前我们微塑料这一个结构还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点。那至于它的这个危害性究竟怎么样，这个呢还得要去通过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和结果去探索 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1: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根据充分科学依据确认的对人类具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列为一类致癌物。费凯伦表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将微塑料定义成一个像一类致癌物那样明确致癌的危险因素。
2: 像一类致癌物、二类致癌物这种呢，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的微塑料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证据级别。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它的成分呢，相对来说比较混杂，包括会不会存在不同的微塑料，它的致癌的风险不一样，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探索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充足的一个人体的暴露量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组织中有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它在我们体内怎么分布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环境，哪些途径能够接触到微塑料，哪些途径是我们主要摄入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的来源啊，以及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找到这种人群的流行病学。那还有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潜在的机制以及呢在动物体内确实能够诱发肿瘤这件事儿做出来啊，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微塑料定义成一个明确的致癌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
0: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微塑料会致癌，但是呢，人们也想弄清楚到底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底哪些东西会成为人体当中的微塑料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微塑料。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3: 胡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微塑料的概念哈，是说最大尺寸小于五毫米的塑料颗粒，这个大小感觉应该是一个比如说芝麻粒儿大小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微塑料好像就是连看都看不见。
3: 对，是。
0: 所以它是不是其实这个微塑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细分，还有比如说更小的尺寸这样的？
3: 通常我们不会再去对微塑料进行细分了。因为目前的这个对微塑料的研究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笼统。就是它是针对一大类的这个这些塑料去进行研究。对尺寸的那个就是研究的这个类型还有它的那个成分，这些呢都没有做过细的那个划分。那我们平常可能会听到像比微塑料好像更小的这个纳米塑料但这个呢其实更多是一个学术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塑料像咱们那个用在一些特种的这个行业当中，它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功能，然后呢会在某一个这个尺度上面它涉及到纳米的这个尺寸，所以呢我们把它归在这个纳米塑料这个里面啊，包括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一个课题也是属于这个领域的啊。那这个呢其实并不和我们说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0: 明白了。
3: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微塑料呢正常的来讲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0: 那所以所以是不是这个越小的塑料对于我们来说就越值得关注，因为它越危险呢？
3: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物质，当它的这个尺寸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像刚才我专门提到的纳米塑料，到了纳米这个尺度，一纳米呢咱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一毫米的这个百万分之一，在一纳米到一百纳米的这个尺度当中，有很多物质它的那个特性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黄金，黄金呢在切割到这个纳米尺度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不再是黄色的了。因为我实际上到那个尺度上面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颜色了。
0: 颜色啊，这个概念了。
3: 但是在这个那个尺度上的金呢，它形成不同的胶体之后，它会形成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同时呢它的这个各种特性都会发生变化。那所以塑料也一样，当它的尺度足够小的时候，比如说到了这个纳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当中，比如它的一些特性像什么吸附性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就是细胞表面的一些这个活性的作用都会相比于尺寸更大的那些塑料来得更突出一些。甚至呢不排除它已经有一些它就是分子层面上的一些那个反应了。
0: 明白。
3: 那这样呢来讲的话，对于人体来说，确实是越小的这个塑料，就是小到那个程度了，纳米那个程度，可能带来的那个危险性会更高一些。
0: 您说的这个。

0: 点啊，其实是更深入一些的。
1: 嗯，
0: 我刚才本来想的是说，比如说越小的塑料，其实我们越难识别嘛，也就越难拦截嘛，对吧？对，所以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塑料，咱们就说咱们平时吃的饭，
1: 嗯，
0: 或者是喝的水里面，你说稍微大一点这个塑料，咱们是能够察觉到的，
1: 嗯，
0: 还是有可能看到的。
1: 嗯，
0: 比如说把它摘出去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所以那个真的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塑料，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说通过一些手段检测出来这东西里面它有微塑料的存在，我们有这方面的手段吗？
1: 嗯，实际上靠咱们的那个肉眼，或者说靠咱们自己的触觉啊，那个嗅觉啊，是很难去发现这些塑料微小的这些塑料片的。
0: 嗯，
1: 当这个它的尺度小于0.1毫米的时候，基本上靠肉眼去分辨就不太现实了。
0: 是的，
1: 事实上因为这些塑料它是透明的，
0: 嗯，
1: 透明的那些塑料片比如说放在水里面的话，哪怕它的尺度达到毫米级，
0: 嗯，
1: 我们其实一般也发现不了。
0: 嗯，所以要检测这种微塑料，是不是只能通过非常专业的这个手段才能检测出来？
1: 是的，在这个我们实验室里面，会有专门去检测这个微塑料的一些方法。
0: 嗯，
1: 它可以通过像这个光谱，通过不同的波长的那个检索，或者通过什么质谱、色谱联用啊，
0: 嗯，
1: 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检测出这些那个塑料。也有一些实验室致力于开发一些就是比较方便的那种检测方法，比如说利用一些光学的那个方式，能够对这个塑料，就是某一个体系里面微塑料的这个，它当然是一个半定性的，就是半定量的，能够检测出，比如说这个水里面它的微塑料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它能够给出一个阳性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些开发呢，目前也在进行当中。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微塑料我们现在并没有对里面的这个成分去进行过多划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塑料的种类非常多，所以它的这些那个测试仍然是会存在比较多的这个误差的。
0: 明白了。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很多东西它小到一定的份上之后，
1: 是
0: 它很多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那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最近有一些网络文章在引用相关研究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描述，就是这些颗粒小76%是小于100微米的，是指进入到我们的人体的之中的这些微塑料啊，说它们的这个边缘啊极不规则，很轻易就能够穿透肠道的屏障，然后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的外基质。我想知道的就是，当这些塑料很小很小的时候，它还存在这个所谓锋利的这个概念吗？
1: 嗯，
0: 就是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这个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哎，就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呢？
1: 它所谓的这个小，其实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是100微米，其实100微米。对于这个就是做研究的这个尺寸来讲，其实不算小。
0: 是的，
1: 100微米是0.1毫米，已经是接近于就是肉眼比较容易分辨的这么一个尺寸上面了。我们肉眼能看到，比如头发丝，其实就在100微米。
0: 是，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尺寸当中，如果不是像刚才我提到的，因为折射率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能看得到。它的这个就是存在的那些边缘，确实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我举一个还说头发丝的例子，你看100微米的这个头发丝，我们顺着捋和逆着捋是明显感觉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头发丝的这个表面是有鳞片的。
0: 是的，
1: 仅仅是因为鳞片的这个作用，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个顺毛和逆毛的这样的一个感
0: 受。是的、
1: 其实这个道理呢，就是一旦这个塑料它的硬度很高的话，确实会像那个小的刀片一样，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看到这个就觉得好像这个微塑料就多么多么的这个洪水猛兽，因为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塑料硬的东西多的是。比如说咱们一般吃的这个食物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一些沙子。
0: 啊，对，
1: 因为不是说我们吃米的时候说嚼到的那个才叫沙子，是因为灰尘当中本身就是各种这个细小的这个沙子，而且它们的这个尺寸呢，有很多也就能够达到几微米到几十微米，跟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在一个尺度上面。那这些东西它在进入到这个肠道里面，和这个微塑料起到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
0: 是
1: 甚至它更普遍，硬度也更高。当然 这些东西如果它以不正常的方式进入到人体内，确实是会带来危险的。
0: 是的，
1: 比如说那个还说这个二氧化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尘土灰尘，如果它是以那个呼吸的方式进入到咱们的肺部的话，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这个疾病叫尘肺病，
0: 对，
1: 那个过去呢叫矽肺病，现在也叫硅肺病，
0: 是，
1: 实际上就是因为二氧化硅这种细小的这个二氧化硅的这个颗粒，它进入到这个人体的呼吸道和这个肺部之后，就是像刚才说的，像小刀子一样，它去
0: 机械性的损伤，对，
1: 机械性的把这些我们的身体组织去造成的这个损伤，也就是说这种危害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咱们不必说这个危害只有微塑料会造成。
0: 明白了，那哪些途径可能会产生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微塑料哈？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看着或者是我们觉得它不太像是能够产生微塑料这种东西，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哎，其实这个塑料的普及程度远不止我们肉眼能就是平常看到的这些，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个塑料，包括过去说咱们穿的衣服是这个纤维，对吧？
0: 对对对，
1: 实际上现在这些纤维比如说像聚酯纤维，它本质上和塑料是一样的
0: 啊，
1: 还有像什么那个丙纶纤维、腈纶纤维，这些其实虽然是画在这个纤维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它的这个成分和很多塑料都是接近的，还有像一些这个过去是用橡胶的，用天然橡胶的，像这个塑胶跑道，但现在呢，更多的是用像聚氨酯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这些材质实际上也会用在一些这个塑料里面，所以从成分上来讲我们那个生活当中很多这些看上去不像塑料的东西，它也其实是和这个塑料成分是一样的。
0: 明白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大概率它本身的这个产生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产的，
1: 对，
0: 就是微塑料，往往是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用品，然后它随着时间的关系啊，无论是这个磨损也好，无论是比如说在自然当中的降解也好，慢慢的变成了今天我们讨论到的这个微塑料这个概念哈。所以是不是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什么所谓次生微塑料？是这样哈？
1: 是。这个呢是需要做一个那个区分，像咱们的那个塑料，它从一个整体的物品变成最后的这个微塑料，它往往要经历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是物理上的这个损伤，就是比如说这个外力的这个破坏，比如你像咱们喝水的时候，如果是塑料杯是吧，那个牙齿总归是要磕到这个
0: 是的
1: 塑料的这样的一个口的，那这个瓶口不停的和塑料这个和这个牙齿接触，牙齿们毕竟比塑料还硬点，
0: 对，
1: 所以把这个塑料刻成小小粒儿，是有可能的，
0: 是
1: 那很多这样的这个作用之后，这些大块的这个物品呢，比如说像自然，我们扔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这个大的塑料块，它都会因为各种这个破坏，然后变成小的塑料块。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呢，它又会发生新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在一些细菌的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一些细菌是能够去对这个塑料进行一定程度的降解的，甚至是非常难降解的 PE 和 PP， 这些都已经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些发现了。那么经过它们的这个作用之后，当然还有像氧气还有那个阳光的这些作用，会让它进一步发生崩解，崩解到就是所谓的微塑料了，就是肉眼已经快看不清的那种小的这个塑料，然后它还会发生新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在酸性或者碱性的条件下面继续发生这个反应，这个时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危害了，也就是说到了刺激危害的时候，它已经不光是物理性的，就是从由大变小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明白，
1: 它同时还包括了各种这个化学反应在这个里面，那么由此带来的这个影响呢也是会更复杂，比如说像咱们可能平常都会讲没有害，就是非常安全的聚乙烯聚丙烯，就是刚刚说的 PPPE， 在经过这个这些降解之后，它可能就会带来比如说像氧化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作用之后带来的刺激的这个物质，可能就是有危害的。
0: 一般来讲我们喜欢说用这个塑料，包括生产啊使用塑料、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首先容易塑形，对吧、
1: 对，
0: 其次呢又非常的稳定，
1: 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塑料为什么说不能够随意丢弃到自然环境当中，就是因为它很难被降解，对吧，
1: 对，
0: 它很稳定，是因为，所以就这么稳定的一个东西，它为什么最后也能变成微塑料呢？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稳定呢，是指它在这个化学环境和生物环境当中比较稳定
0: 啊。
1: 但是，这方面的稳定不代表它不会破呀。塑料袋它确实，你放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即便现在已经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细菌或者虫子能够去去消耗一部分，但是它仍然是相当这个稳定，就是通过化学和生物的方式很难去从一个大的分子，因为塑料呢都是很大的这个分子链高分子嘛，很难从这种大的这个分子的状态变成小的分子状态，大部分塑料都有这个特点，有一些塑料倒是容易降解，像新的这个 PLA、就
0: 是
1: 聚乳酸，
0: 是
1: 相对来说容易降解一些，但这都是人工特定的去生产的，我们现在还在尝试去用一些这个天然的原料去生产这样的一些就是可以被一些这个昆虫啊或者是微生物对去分解的，哪怕说做成了之后被这个去用来长蘑菇也行啊，
0: 对，
1: 这样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时间，因为生物进化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0: 是，
1: 其实这个过程和稍微讲一下故事啊，就是和在那个上一年前有一次这个事件，就是从这个草的这个植物到树木这个植物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变化，就是突然产生了大量的木质素和纤维素，主要是这个木质素有地球上当时的这个动物都不能分解，
0: 是，
1: 所以就积累了，在地球上就积累了非常多的那个这些这个物质
0: 啊，
1: 以至于在地质层面上都能发现得了，
0: 是
1: 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环境呢，就和现在就和当时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生产出来了，但是并没有这些生物环境
0: 能够
1: 给它
0: 分解它的这些东西哈。
1: 我们目前的这个处理办法更多的就通过焚烧。
0: 那所以这种容易降解的或者叫可降解的塑料，你刚才说像 PLA 这种的，
1: 对，
0: 那它是不是产生微塑料的可能性就会低一些？能这么理解吗？
1: 不会，
0: 它
1: 产生微塑料的那个可能性生产还更多，因为它更容易那个被降解嘛。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像咱们用过的应该都发现了 ，PLA 的这个塑料袋儿远不如那个 PE 的塑料袋儿那个结实，
0: 对，
1: 所以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破，只不过好处是它变成这个微塑料之后呢，安全性或许会高一些，我只能说或许，因为现在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准确，只能说理论上面来讲呢，PLA 它可能降解之就是变成微塑料之后会好一些。
0: 这些塑料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微塑料有很多的途径能够进入到人体当中，比如说吃进去啊喝进去啊，然后呢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呼吸有可能会这个吸进去这个微塑料。另外它有可能通过皮肤进入到人体当中吗？
1: 这种可能性有但不大，因为咱们皮肤呢其实有比较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屏障，一般情况下就是像这种很大的分子是很难通过皮肤的这个屏障进入的，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你比如说皮肤上有伤口呢，是吧，这种情况都是可能会有，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还是通过这个就是食道和呼吸道进入到体内的可能更大一些，当然有一些这个黏膜这也有可能会吸附微塑料，
0: 是那这些途径当中哪一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伤害相对来讲大一些呢？
1: 实际上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来看更多的还是在关注这个使用的这个途径但是目前有不少研究都发现呼吸这个途径的这个危害更值得关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这个食道进入呢就和我们很多人意想到的不一样，就是胃其实 算不上真正的这个消化。
0: 嗯，
1: 真正的消化功能都是在肠道之域实现
0: 的、
1: 那么肠道的这个消化呢，它需要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然后呢才能够被这个吸收，所以除非就是像刚才一开始咱们提到说它像刀片一样把这个肠道都划破了，那这个可能性确实有，但不能说是一个主要的这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肠道当中这种被这个分解成小分子然后再吸收的过程呢不太容易发生，更多的需要担心的是它一旦进入到我们呼吸道，你吸进去就很难再呼出。

0: 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哎，那比如说像这个吃进去的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很容易的被人体，比如说排出来或者是代谢出来吗？还是说，可能会在人体当中堆积一辈子呀？
0: 对这个排泄物的研究来看呢，人体还是能够把它就是原封不动的给它排出来的。
1: 嗯
0: 啊，但是是不是有积累？目前来看也有，因为从这个就是一些解剖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像人体的这些组织，消化道的这些组织也都能够通过解剖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残留，所以就是只能说能够排出一部分，能排出多少比例，还需要更详细的这些研究来看。
1: 是是是，比如说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的。那可能相对容易排出来一些，那真的特别小的那个，可能就不太好说了，对吧？那从这个化学惰性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塑料吧，很多种，像 PE 啊、PET 啊这些常见的这个塑料，我们体内真的就拿它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它们就要不是积累，要不就是等待我们去排出，就没有第三种可能了，是吗？
0: 其实像这类塑料反而好
1: 啊，
0: 就是我们对它没有这个解决能力的，就是像 PE 这些，它最后它也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明显的影响，因为它不分解嘛，
1: 是，
0: 就一直保持这个大分子状态，即便出现这个积累，这个当然它有这个像免疫系统这样的一些这个反应去进行一些处理，但是总的来说。像这样的它反而还好，怕是怕那些有化学作用的那个一些物质，
1: 没错，
0: 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绢脂，还有像丙烯酸，
1: 是
0: 这一类的这个塑料，它是有一定活性的，就是它在人体当中是会被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胃液，会或者说肠道里面一些这个物质，会去发生这个降解，降解之后产生的这些物质，那么带来的这个一些危害
1: 是
0: 就值得我们去关注了。
1: 是，
0: 还有像我们之前其实还聊过像这个PFAS， 就是
1: 对
0: 全氟和多氟的那些化合物，
1: 是
0: 那些化合物，它虽然不是塑料的直接的这个成分，但是它会伴随着生产这个塑料的过程当中去产生，那么我们如果说在接触这些微塑料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这些微塑料当中出现，
1: 没错，
0: 这个也是值得去关注的。也就是说，绝对惰性的反而还好一点，那个有活性的更值得关注。
1: 对，比如说它会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激素水平啊，或者是怎样，
0: 是
1: 可能这些更值得我们警惕哈。所以说，本质上来讲，我们还是更希望，我们摄入微塑料的可能性能够更低一些，所以呢就有一些办法，我看网上有一些文章给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远离微塑料的一个方法，其中提到说有一个方法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怎么避免生活当中的微塑料哈，啥呢？烧开水，然后说这个烧开水能够去除80%的微塑料，哎，这个思路其实很像我们比如说要去除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甚至去除一些这个毒素时候常用的这个办法。那么我们在烧开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或者是物理反应能够让我们这个远离微塑料，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呢？这个事儿，
0: 其实现在的这个水啊，就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水，想通过烧开水去把这个微塑料排出掉，也不那么容易。
1: 怎么讲？
0: 为什么说烧这个开水能够脱除呢？是因为我们水里面有一些物质，它会在被这个加热之后形成这个胶体，比如说含铁的这个三价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或者含铝的这些物质。当然我们水里面肯定会有镁和钙，它们在加热然后形成沉淀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没有镁和没有铝和铁的那个作用那么强烈。那他们在把这些那个就是这里面的杂质吸附完了之后呢，会以沉淀的形式出现，最后就形成水垢。
1: 碳酸钙。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水质呢，因为已经做了优化，
1: 就不是那个所谓特别硬的水，
0: 对，
1: 是吧？
0: 大家这个平常烧水的时候，可以发现很难去形成水垢，
1: 水垢越来越少。
0: 对，所以那这种方式想说脱除里面的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多少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它没有形成这个就是吸附这个微塑料的这么一个机制，而且呢， 通过过滤也不太现实，因为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尺寸都比较小，
1: 是，
0: 哎，那个真的说是到了

0: 毫米级的这种微塑料，其实并不多，还是那些更细小的那个微塑料比较危险。
1: 其实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习惯就自己烧开水喝的可能是越来越少了哈。
0: 是。
1: 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选择比如说桶装水啊，或者是瓶装水。那从这个微塑料的角度上来讲，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

0: 好一些，好一些
1: 啊，
0: 因为它毕竟是金属的管道嘛，
1: 是
0: 啊，但是咱们桶装水呢，都是用的这个塑料的瓶、塑料的桶，
1: 嗯
0: 啊，去这个包装的，
1: 嗯
0: 啊，但是啊，咱们还要考虑一个水质的问题，
1: 嗯
0: 啊，您现在的这个自来水，它一般还是取的地表水，
1: 是，
0: 那我们的这个地表水，你又怎么去把里面的这个微塑料都处理的呢？
1: 对 对, 对
0: 啊，因为自来水它并不像咱们那个家里面运装的这个净水设备，它需要去进行那个非常细的那个过滤，
1: 是的，
0: 它做不到那么精细的过滤，
1: 嗯
0: 啊，所以对于这个微塑料来讲呢，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处理也是有限的，
1: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买这个砧板、案板的时候，就切菜的这个哈，然后说你最好不要买那种塑料的啊，因为这个你切菜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案板切出一些微塑料出来，所以呢，还是说，可能木质的这种，哎，相对看起来比较传统的这种，会更好一些呢，所以是这样吗？
0: 嗯，我之前还那个写到过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个因为是市面上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金属的那个砧板
1: 啊，对对对对对，是。
0: 如果能用金属的，可能金属更好
1: 啊。那倒也是，对，
0: 就是，
1: 这个木质的，毕竟它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那个如果非要在木质和塑料里面去选的话，
1: 啊，
0: 就我个人来说，我会更倾向于选塑料。
1: 啊，为什么？
0: 为什么呢？微塑料虽然危险，
1: 啊，
0: 但是呢，这个细菌病毒更可怕，
1: 哎，是，
0: 因为木质和竹制有一个问题处理不了，就是那我们家里面很难做到这个红案白案都就是生熟分离
1: 分开，是
0: 分的那么好的，
1: 是的，
0: 我自己在家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下意识上我知道生熟要分
1: 开，应该分开啊，
0: 但是切着切着有时候会忘，
1: 是
0: 啊，甚至有时候
1: 顺手拿错了，
0: 对，有时候注意不到，
1: 啊，
0: 你比如说，
1: 对对对，
0: 这个之前就有人说这个拍黄瓜对吧，
1: 啊，
0: 拿着这个拍黄瓜去找事儿的，这个你拍黄瓜实际上就不能和一些这个去混在一起，这个
1: 是的，
0: 这个倒是一个生活属于生活常识，但是很难人去注意得到，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砧板当中有一些这个细菌的话，
1: 嗯，
0: 特别是一些致病菌，这个可能带来的危害更直接，
1: 嗯，那像一些家用净水器，咱们刚才也说到，哎，它能够在我们整个饮用水的其实是末端，然后再去做一个过滤哈。净水器呢，它一般都现在都好几层，
0: 嗯，
1: 然后呢，可能现在稍微主流一些的就是这 RO 反渗透嘛，对吧？
0: 对，
1: 这可能是最主流的这个家用净水器了。但是其实我看那个 RO 膜呀，我怎么感觉它也是塑料的，反正也是哗啦哗啦就那种感觉的。那这个东西它不会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所谓微塑料的一个二次污染吗？
0: 啊，这个确实观察的很细，就是确实那个那个过滤的那些膜，其实它不光是 RO 膜，它一般是分成几级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它能够把水中的这个就是原本存在的这些微塑料处理的比较干净，
1: 嗯，
0: 但它这个膜呢也确实会有这个一些微粒掉下来，
1: 嗯，
0: 但不用太担心的就是这些微粒呢，它其实是一些更接近于盐分的东西，
1: 嗯，
0: 啊，就是从成分来讲，离塑料反而稍微远一点，它当然也是有机的，
1: 嗯，
0: 但是更多的呢是一些这个比如说羧酸盐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比较多一些，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危害可能没有那么的直接，
1: 再回到吃上哈，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饭盒，我们说这个用微波炉去加热一下吧，热热饭，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塑料的这种饭盒，是不是在微波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微塑料，这个风险会增大呢？
0: 嗯，确实加热的时候呢，因为塑料它变得更软嘛，那个各方面的这个性能呢也会下降，所以在可能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那个一次性的那个饭盒一旦加过热之后好像变得特别脆，
1: 对，
0: 实际上就是它的物理性质已经发生了一些，就是被加热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这样的这个情况带来这个微塑料的可能性也确实越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首先不建议用这个外卖的这个盒直接去加热
1: 啊，
0: 这个不光是微塑料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塑料呢，就是有一些外卖它因为含油比较多嘛，这个塑料呢有一些它其实是会有这个油溶性，就是脂溶性的
1: 啊，
0: 那么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就是哪怕塑料它自身很难溶于这个油，它里面添加这些成分，因为有这个油脂的作用，也会更容易被这个

0: 油脂去吸收，所以反复的这么去加热，就是油脂的温度又很高，
1: 嗯，
0: 那么带来的这方面的危害也是存在的，
1: 明白
0: 啊，所以就是有条件的话啊，咱们尽量吧，就是不用这个一次性的盒去进行加热，
1: 嗯
0: 啊，用家用的这些专门去做这个
1: 加热的，
0: 对，加热的
1: 哈，
0: 而且咱们其实加热的这个材质，一般也就是瓷器或者是塑料的，
1: 对，
0: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呢，你要想避免，其实方法也不多，
1: 嗯，
0: 就是用瓷器或者是玻璃的，可能还能够去进行这个微波炉加热。
1: 是，嗯，还有呢，就是不粘锅啊，我们也知道不粘锅这个涂层你不能使劲刮嘛，刮就容易把它刮掉了，然后可能会进入到人体之后也会有一些危害，所以这个伤害本身它也是一种所谓的微塑料吗？
0: 其实这也属于微塑料
1: 啊，
0: 就是这个不粘锅呢，它的主要的成分还是聚四氟乙烯，就是 PTFE，这个物质呢，我们对它的这个认识呢，就是它首先是属于塑料啊，但它自身是很惰性的，所以呢，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呢，目前来看，影响可能不太大，但是被这个刮破之后，这个锅本身其实也容易糊锅，所以不光是这个微塑料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锅来讲的话，也是到了它这个使用不太合适的时候。
1: 是是是是，所以一个呢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注意它正确的使用方法，不要破坏它的涂层。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锅呀，我们看到真的是涂层已经损坏了，那可能是时候这个换新或者是怎样的，这个可能对自己身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方式吧。那我们从这个化学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微塑料这个事儿，所以确实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研究出来一种塑料，它不会产生微塑料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1: 啊，
0: 因为从这个就是塑料这样的一个材质生产出来，它的使用的情况来看，你要说它是不会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生剥落啊这样的这种的，那不现实，而且这样子生产出来你就没法加工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它是一个可塑形的这样的一个材质的话，那么在正常使用当中碰到比它更硬的东西，就有可能会发生脱落，然后呢又容易，就我们可能通过化学的手段可以让它避免被氧气啊或者是 X 射线这些，就是紫外光啊什么的，就是让它发生降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得到的，但是说想让它完全不发生这个破碎变成微塑料，这个很难实现，
1: 是
0: 啊，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我们更多还是怎么去，一个是研究它的实际的这个危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再一个呢就是尽可能的在我们使用习惯上面去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正确认识微塑料，在生活当中正确使用塑料，以及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如何正确的处理废弃回收利用这个塑料啊，这个可能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更现实的这种关注。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关于

0: 人类探索太空的进展。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试飞的最后关头被叫停。那这是星舰的第12次试飞，也是第三代星舰 V3 的首飞。那么这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叫停了发射？未来发射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导致星舰第十二次试飞被叫停的技术故障来自地面设备而非舰体本身，主因是固定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销未按设计收回，叠加燃料温压异常，反映出地面支持系统与高集成度测试流程仍存在可靠性风险。此次星舰试飞本是第三代星舰系统首飞，相比前两代星舰，第三代星舰做了大量技术升级，特别是它的超重型助推器搭载了33台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将产生巨大推力，这也对发射塔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目前呢，星舰的这个 V3 版本它使用的发动机的推力比以前更大，换句话说呢，它起飞的时候超过这个7000多吨的这个推力，那其实对于发射塔架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星舰的直适配的这个发射塔架或者说发射工位的第二个版本呢，其实它从很大程度上就考虑了要实现这种快速的迭代发射，所以包括它恢复了使用导流槽啊等等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些考虑，都是基于这个因素。同时呢，因为这个新的塔架，那么它呢很多是新的设施，因此呢，目前这个阶段其实呢，它在一个磨合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1: 杨宇光表示，新一代猛禽三发动机是第三代星舰的核心，其设计目标是达到100吨以上的运载能力，从而为星舰最终载人登月等铺路。
2: 星舰呢，它是要实现一个这个比如说载人登月和其他这种深空的这个运输的目标，那它的这个基本逻辑呢，就是说我能够把100吨的载荷送到近地轨道，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对于深空的目标呢，那我就可以把100吨以上的这个推进器带到近地轨道去给另外一个星舰进行补加。所以说呢，它现在必须通过第三代星舰进一步的优化，比如说呢，它的发动机进一步提高了推力，那么减小了结构的复杂性啊，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性能，同时呢，它的超重助推器的这个栅格舵也从这个4个改成3个，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改进目标，来试图使它的推力或者说它的这个运载能力能够达到100吨以上的这样一个目标。
1: 杨宇光观察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面临很多挑战。
2: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无论是 V1 版本还是 V2 版本，它的猛禽发动机从性能上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不了100吨级的这样一个近地轨道目标呢？很大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使用了不锈钢的舰体，虽然不锈钢确实非常便宜，而且对于星舰的这个以低宇宙速度返回地球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宜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是防热性能是比较好的，可问题是不锈钢的确它的密度要比我们传统上使用的铝合金或者其他的铝基复合材料呢要重得多，那这个呢确实我个人认为呢是它一代和二代没有达到预期的运载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它现在呢依然采用不锈钢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说呢它就要继续的通过其他的办法提高它的这个各个组成部分的这个性能，来实现它最初设想的100吨级的入轨的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呢前路上的这个挑战依然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能不能取得这个路径的一个成功。
1: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面临星舰测试的压力，其正与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竞争，争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核心合同，目标是在2028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2: 2028年载人登月，其实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因为星舰作为月面的这个载人的这个着陆器，是否能够赶上进度。而事实上呢，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到实现能够具备载人登月的这种技术条件，星舰呢还有非常多的技术门槛或者说技术条件要去面临，比如说是在轨的长时间的这个补加，以及在月面的这个着陆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实是很难得到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呢，美国在2028年是无法实现载人登月。所以说呢，这次发射就尤为重要了。所以说它推迟1天2天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它这次发射失败的话，或者是比如说是因为不够谨慎的原因导致就是说发射的时候爆炸，造成如果说发射工位的损失的话，那它会就是耽搁非常长的时间，那就是说会使它的载人登月的计划进一步的雪上加霜。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极具未来感的研究。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当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呢就像是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且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但是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就有可能变慢停顿，严重的时候则会危及生命。然而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在培养皿当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且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脏的调控。那相关成果呢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有什么样的作用？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4: 窦房结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5: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4: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5: 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4: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6: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4: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5: 我们去证明的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
4: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5: 我们发现呢，

0: 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1: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
0: 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1: 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0: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美国必须取消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也必须解冻并归还给伊朗。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

0: 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维克纳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方劝和促谈立场。韩国外交部22号就两名韩国公民自述遭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据韩国方面22号消息，两名韩国公民为抗议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分别搭乘不同船只前往加沙地带，后因船只被以色列军方扣押而被捕。两人于20号获释，22号返回韩国。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匈东部蒂萨新城的一处石油化工基地22号发生爆炸起火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扑灭，爆炸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111名黎巴嫩民众死亡，9432人受伤。此刻提示：5月16号至22号是全民营养周。营养专家表示，每天吃好早餐不仅可以满足机体的能量和营养需求，还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并能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早餐应品种多样，合理搭配。早餐应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奶豆坚果等4类食物。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人早餐的能量应为600至700千卡，其中谷薯类食物为100克，可以选择包子、馒头、杂粮粥、面条、面包、燕麦等进行粗细搭配，还应搭配适量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蛋、豆制品、肉类等，再加上100克的新鲜蔬菜和50至100克的水果。不同年龄、身体活动水平的个体所需要的能量和食物量也不同，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千帆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咱这拿下。
4: 韩国瑜，世界有韩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二六赛季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呢，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四场比赛，今天晚间结束。那最终呢，上海九世3-1晋级决赛。足球 U17 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将在不到3个小时之后开打。中国足球能否再次问鼎亚洲冠军，大家共同期待。节目最后呢，还是本周的共同体专栏。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2026赛季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四场比赛呢，今天晚间结束。最终呢，北汽坐镇主场85-99输给上海。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宇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整体上呢，让很多的北汽球迷呢不大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果，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就是20号这场比赛，其实北汽的表现就不是很好，在上海的第二场比赛啊，强势扳成1-1之后，回到主场的两场比赛，这个内容呢，各有不同，但是结果呢，都是这么个结果。上一场比赛整体的感觉就是北汽整个队伍的状态没有调整好，没有进攻点。但今天呢，是北汽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局，23-15，28-20，这么样的一个局面啊，16分，在第三节一度是最多领先20分，但是到比赛结束的时候是85-99，第四节让上海打了一个39-11啊，就是一豪跟我们来说说这场比赛是为什么啊？
2: 这比赛我觉得首先呢，要说北京北汽一上来拼的是挺不错，就是他们跟昨天的深圳呢有点类似，就是背水一战嘛，因为现在是1-2落后，再输就这赛季就结束了。所以其实今天开场呢，北京北汽拿出的比赛态度，防守强度是非常非常理想的。他们今天的这个防守压迫性啊，我觉得就是殊死一搏那个劲儿，在整个上半场比赛贯彻的非常好。整个上半场呢，造成了上海队11个失误，然后呢，迫使对手的命中率也很低。半场呢，刚才郝迪也介�绍了，就是两节北京队各赢8分球，最多领先20分，然后半场打完的是51-35，领先16分。都以为这比赛呢，就是北京队可能在主场会扳回一城，然后呢就2-2平就回上海了。我也这么想的，我甚至在想这个比赛如果真的回上海，北京北汽有优势了。就我当时已经中场休息已经在想这个事儿了。结果第三节比赛呢风云突变。如果硬要从这个技战术角度来讲呢，就是上海队他们换了一个小阵容，把王哲林和怀特塞德都拿在场下，用洛夫顿打五。然后呢，洛夫顿跟古德温这个组合，把整个的比赛速度推起来，再加上刘铮和这个李洪权两个人的3分球啊开了，一下呢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带走了。但是你如果要真让我说具体细节，北京队到底哪儿出了问题，然后是第三节什么情况，我说不出来。就是我觉得不光我说不出来了，就是3节11-39，要不是最后杰曼第三节压哨进行突破上篮。3节输30分，这在 CBA 历史上，就是季后赛比赛上绝无仅有。就我解释不了，就这个超出我认知范围。我觉得这不光超出我的认知范围，就是超出所有篮球从业者。你让北京队自己队员说，你让许立斌指导说，我觉得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就第三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很难想象两支水平如此之高、如此接近的球队，然后10分钟一节制的比赛，因为这赛季从12分钟改成10分钟了嘛，你单节次能得30分都不容易。就你整个季后赛盘算下来，单节得分超过30分的这个场次屈指可数，对吧？你更何况说一节比赛你输30分，一节球你输28分，这个真的是难以想象，就没法用正常的这个逻辑去解释了。那如果 非要说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在技战术层面上呢，就是上海队他用了一个小阵容，非常奏效。那我觉得从北京队这角度出发，他们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支球队他可能没有一个凝聚力。就是你上海队所有的队员都愿意为芦苇指导卖命，然后每一个人都很拼，就是去贯彻教练的战术思想。但我觉得北京队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首先是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应对的措施。因为你看他在第四节啊，上一场比赛最后上

0: 秋天啊，上这个方硕呀，然后虽然有点起死回生那个意思，那上一场打一11-0，然后今天的第四节又是把方硕呀、翟小川啊、秋天在第四节接近绝望的时候拿出来，但这种调整看上去就属于你常规策略之外的调整，就有点像是病急乱投医这个感觉。那北京北汽他给人是这样的一种调整的感觉，他没有一个说行之有效的这个部署和方针。此外呢，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北京北汽队员在场上相互之间他们的交流不够，彼此之间是没有那么多的信任感存在。那作为一支志在冲击冠军的球队，作为一支啊今年有大量的重金引援的球队，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季后赛打到半决赛的情况之下，球队的凝聚力如同一盘散沙，那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球队在第三节能够发生崩盘，而且是如此之严重崩盘的原因。
1: 嗯，
0: 就是你从这已经不是说能从技术层面找的了，对吧？就是你让上海队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他这一节能不能得30多分都不好讲。北京队你一节输30分，这个我觉得就已经是完全的超脱这个技战术能力的层面了，就完全是球队的凝聚力就已经崩溃了。
1: 嗯。上一场比赛的第四节，就是徐明指导上张才仁在内的五名原北京队的球员，比如方硕、雷蒙啊、翟小川，再加上秋天，就当时其实很多现场球迷能够感觉到，就是那个五个人在场的时候，是一支老的北京北汽过往血脉的一个传承，他最起码他有那个精气神儿，或者他是在为这座城市在战斗，就那点能够看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再次用，但今天张才仁没有报名哈，因为今天我们小外援这个回来了，阿隆德斯，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用那个的话，那应该是在第三节你防不住对方的小阵容的时候上了，就某种程度说你想跟对方拼防守、拼积极性、拼战斗力、拼热血或者是拼命，那你应该把你的防守的重点阵容放在对方在无限得分的那一节，39分，不及到10分钟当中，你不可能说这里面有个集中得分点，就对方每一分钟都在集中得分。我觉得作为主教练徐立明指导，这个其实要很好的总结。就当对方上成小个阵容，那你是不是要对位调整？因为对方很明显，他是由于你今天斯皮尔曼麦基打得好。那干脆我怀特塞德不上了，我就给你打小，这样你的这个两个大个球员就上不来，你的临场的应变能力不足，就会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你说那一节陌生吗？我觉得不陌生，就是3天前就是那样子，3天前整场就是那个样子，就每一个人都找不到得分的手感，每一个人都在胡打，并且防不住对手，失误不断，这不就是让对方一下找到了之前啊，第三场比赛赢球的节奏了吗？
0: 嗯，就是我觉得啊，你首先必须得夸一夸上海队，就是他在这个上场落后16分的情况之下，又是客场，然后呢，你正常来说就有很多球队可能这个时候他的策略已经就是，我其实就算了，客场我踏踏实实回主场，然后我去准备这个最后主场决胜战，但上海队没有，上海队你看他这个调整啊。就足够的及时，而且呢，就是李洪全上半场是0分，洪全上半场0分，然后呢，这个刘铮今天呢，这个状态是整个赛季最好的一场，得分创赛季新高，这也是第三节就投起来的，就是说上海队他在这个困境之下的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我觉得这就说明上海队确实蜕变了，因为我们过去这么长时间对上海队的诟病就是他没有强队的气质。那现在呢，就是，张镇麟作为一个在辽宁拿到过多次冠军的球员，然后来到上海队之后，我们看到他全场领防对手小员，今天张镇麟歇了不到1分钟，打了39分12秒，然后呢，包括他换防的大中锋的时候，也能逼出麦基的失误，然后呢，这个锋线的球员今天也有非常好的发挥，然后呢，调整的很快，包括主教练卢伟指导今天对外援的使用，在第三节果断的上那个小阵容。就是真的三军用命，上下一心。就我觉得上海队通过这样的一场比赛啊，这样的一场逆转，就让他们现在不光是 势头更进一步，就整个球队现在

0: 在的信心啊，空前强大。就我觉得上海队现在确实是，这已经不是兵强马壮的问题了，就确实是在各方面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几乎占尽了。但是这也得是人家自己这个竞技水平达到这个层面了，才能有这样的逆转，才能有这样的局面出现。那与之相比呢，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你们知道这些阵容啊，你不能说留到说比赛的最后时刻啊，你留到最后时刻呢，那人家这些老队员可能也有怨言，就是你这比赛已经输定了，那你让我上去是不是会，比如说可能说有这个背锅的嫌疑，对吧？你可能输了球，你最后还得在我身上摊一笔，你是有这样的怨言存在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们知道他的调整能力跟芦苇指导相比，就是要慢半拍，有点过于按部就班了。那你按部就班的情况之下呢，你也没有能够延续自己的特点。你上半场球队强硬的防守，然后以及你今天斯特尔曼和麦基这两个啊发挥不错的点，你没有面对对手小阵容的时候去惩罚对手，你没有得以延续。你甚至是面对上海队这个小阵容的时候，你杰曼被张镇麟这个点去抓这个错位，到篮下被打过身高差，那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这个落后，就是在战术的调整、阵容的使用上，然后以及包括这个暂停的布置上，是全方位的落后。这个我们没有说针对某一支球队或者说某一个人的意思，而是说我们单纯的从这一场比赛或者说比赛的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整来看，就是我觉得上海队确实是配得上这个胜利，以及更配得上晋级总决赛那个球队，毫无疑问。
1: 嗯，就在那个对方打小外援的时间点，就如果北京队再配得合理点阵容，应该是什么？打双塔靠谱吗？就比如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然后配就是翟晓圈或曾凡博，打能防守的雷蒙，再配杰曼或者陈英俊配杰曼，就是你这最起码你得占一头啊！就对方那么打你，他投三分其实概率学，但你毕竟你有身高优势，你打两分，一个一个也能把这个比分咬住啊。
0: 就据我所知啊，就是这个昨天咱们在节目时候我也聊，就古德温的腿伤比想象的严重，
1: 嗯，
0: 说他是在拖着一条伤腿在打比赛。但你打到这个份上呢，就是谁都有点伤，对吧？北京队这边你包括这个阿隆德斯今天也带伤打，打的时间也短，效果也不好。曾凡博今天也发烧了，对吧？所以这状态也很一般嘛。然后雷蒙呢，今天是这个比较早的受到范围困扰了，所以说这上场时间不多。然后北京队另一个问题就是陈英俊和赵睿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至少得发挥一个点，但是第三场和第四场北京队两个主场这两个人发挥的都非常糟糕。陈英俊今天九中一，赵睿是六中二，这两个人正负值都是负十一，就是非常糟糕。那你作为这个两个国内球员，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后场的驱动核心，两个人今天合计三球七中零，我觉得这比赛你就很难说指望北京队有一个多么理想的发挥。然后具体说阵容，我觉得这个时候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个赛季已经结束了，就到下个赛季的时候，你这支球队我相信他们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赛季在队里边使用的这个四个外援啊，就是真正能留到下赛季的，我感觉小于等于一，就是小于等于一，就是杰曼和阿隆德斯威廉姆斯可能留一个，然后剩下的人可能就都会换掉。然后其他的呢，至于说国内球员是不是会有交易之类的，我也不清楚，因为作为一支在休赛期花了这么大手笔引进的这个引进这么多豪强球员的这个北京队，你这个赛季前四强这个成绩是有点让人无法接受的，所以那肯定要有人去为这个成绩去埋单。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在休赛期发生一些震荡，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时候再去讨论说这场比赛的用人问题，我觉得意义已经不大了。对北京队来说，就是这个赛季已经完全结束了。
1: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这个赛季从人员内援到板凳到主力啊，国内球员这个层面能跟上海队去拼的，就只有北京北汽这么一支。但是北京北汽的问题呢，我们如果是做一个赛季总结的话，就这个赛季整体来说，这队就从来人没齐过。他唯一的齐就是在季后赛末期，就是最后阶段人全齐了，这人全来了。但人全来了，就是由于这个整个赛季大家没有在一个 全息全耳这么一个体系当中一起打球。

0: 你能够在比赛的关键时刻看到，就是一是咬不住，另外呢就是场上的这个核心是谁搞不大清楚。就之前的比赛，我觉得周琦特别愿意跟外援交流交流，说一说这里面你有几个核心，把大家喊在一起说一说，你不能是一对一的，这里面其实需要鼓舞士气的。当然这里面最合适的是翟晓川，但翟晓川呢又年龄大了，他不能一直在场上，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你说的这个队满眼都是国内好球员，但是呢这个队的核心某种程度来说没有树立起来。就一个队很多时候他不一定那个核心就是他的最强的运动员，那个核心有可能是能够给这个队伍最大的这个精神战斗力的一个球员嘛。这方面如果比如说场边的主要练无法马上提供给你的话，那你就需要场上队员去彼此调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39-11这一届当中呢，北京北汽稍遗憾没有完全把自己这点调动起来。当然呢这个我们说这个阵容下个赛季肯定是还是会继续加强，不管是李楠指导来带还是来带这个队呢，下个赛季应该是整体的实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啊，最起码在外援选择上就之前吃亏的这些短板应该能够逐渐的补齐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叶豪啊连线中国之声，那之后呢那边的对手啊大家还是要拭目以待啊，应该就是广厦大概率了哈，所以是等待这个总决赛的上演。今天非常感谢一豪，再见。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羽毛球超级500马来西亚大师赛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四分之一决赛，国羽男单选手李世峰、胡哲安以及女双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以及陈凡、舒田、罗徐敏会师了半决赛。另外呢，女单陈雨菲以及呢女双郭新娃、陈芳慧和胡科元、林翔毅都是各自进入自己单项的四强。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和 U17 女足世界杯的分组抽签仪式昨天晚间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男子比赛中的中国队和西班牙、斐济以及摩洛哥分在了 H 组。那女子比赛中呢，美国队和萨摩亚和一支待定的非洲球队和中国队分在了 E 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于明天开幕，赛事呢覆盖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那目前呢是各地的赛场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来听总台记者范辉的报道。
1: 走进东北超哈尔滨队主场，清新的青草香气扑面而来，工人们正对草皮进行修剪浇水，把高度控制在3厘米左右，让其保持在最佳状态迎接参赛球员。在场外的市场约一文视野，通过联动30多家大型餐饮门店，让球迷在赛事期间凭票跟进店用餐，赠一份特色菜。哈尔滨市阿城区文旅推荐官苏炫月介绍，配合赛事准备的文旅福利，不止美食和非遗文创，还有免票开放的景区。
2: 那我们阿城区的8+1级然后会对客队的球员以及球迷免费开放，球员和球迷呢可以凭借他们的有效证来进行景区的游览。
1: 东北超黑龙江赛区的另一举办地鸡西也同步推出了多项文旅福利。6月1日至8月31日，除鸡西外，东北超其余7座城市游客凭身份证即可免票游览鸡西 A 级景区。赛事全程还将发放餐饮、住宿、商超等各类政府消费券。东北超通过场地提质、业态升级、福利惠民等多项举措，既擦亮体育名片，又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活力，为广大球迷、游客带来体育狂欢与山水文旅相融的盛宴。
0: 2025-26赛季的沙特阿拉伯足球职业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比赛。国家球星 C 罗所在的利雅得胜利获得冠军。41岁的 C 罗加盟利雅得胜利3年之后，终于帮球队拿到了联赛的冠军。NBA 季后赛呢是分区决赛继续进行，东部决赛第二场，纽约尼克斯9-93战胜了克利夫兰骑士，总比分呢尼克斯2-0领先。
3: 国之声。

0: 赛。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即将出战 U 亚洲杯决赛的中国队，连线北京前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嗯，这个中国 U17 这支队伍呢，本届比赛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就是在小组赛的阶段呢，他曾经啊是输给了印度尼西亚，当然了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他之前热身赛呢7-0赢过这个队，由于是彼此有些熟悉，那这个整个的一个战术打法对方呢设计的比较合理，以至于我们在小组赛第三轮才凭借日本那边的一个公平竞赛啊赢了这个印尼，我们这边拿下卡塔尔，然后我们是小组出线了。之后呢，其实大家对这个队的期许就比较高了，因为首先他们的比赛任务完成了，压力也没那么大，所以呢现在一路啊是过关斩将，并且呢上场比赛应该是2-0对吧，拿下了澳大利亚队。一路走过来，现在又面对了一个小组赛过往曾经的对手，因为小组赛的时候两队曾交锋过，当时中国队是输掉了那场比赛，并且那场比赛日本队应该没有祭出全部的主力啊，所以呢结合这些信息您给我们说一说，今天在稍后啊明天凌晨1点进行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键点啊值得去注意的哈。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打到这个份上了，两个队呢其实都没有什么秘密了，我觉得呢对我们的U17国足将士来说呢，其实他们现在是一场比一场要好，而且我觉得他们从第一场的失利，然后到两连败，最后到绝处逢生啊，小组赛2球胜卡塔尔，绝处逢生。那么到后来两场淘汰赛都是以非常令人幸福的方式去淘汰对手，最终挺进决赛。我觉得这个从心路里程和整个的竞赛的这个跌宕起伏的过程来说，我觉得这支球队呢一点一点的啊在完成蜕变。啊，其实是先抑后扬，而且我觉得他们到了今天，走到今天，真的是心理啊、精神层面上已经非常的强大。我觉得这，恰恰是这个先抑后扬这个过程，啊，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有价值的。虽然这个对我们球迷或者说是旁观者来说，确实是心惊肉跳，但是从对球队的这个成长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现在呢，经历了这样的一次这个跌宕起伏的这种进军决赛的过程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呢信心更足了。
0: 两支球队呢一路的走过来，小组赛呢是我们是0-1输印尼，1-2输日本，但我们是这个2-0战胜了卡塔尔，以了一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出现。然后我们是淘汰赛呢3-1那拿下了沙特 U17，这比赛赢得挺干脆的，因为沙特 U17呢常年是在西班牙拉练，要学这个西班牙的地面传控，对那队打得有点拖沓，相当于我们整体上把这个队的这个比较要命的点给拿到手里了。2-0拿下澳大利亚，就是我也没想到澳大利亚又张飞绣花，就这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调研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开展巡河工作时强调，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管理，精心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
1: 俄方专家到我市开展产业考察，对接洽谈合作事宜。
0: 2026年内江市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下月开启。
1: 52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打卡隆昌百庆西区农贸市场，体验数十年岁月积淀的浓郁烟火气。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中心城区部分城市更新重点。

片区、城市公园等，专题调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并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管理，精心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加快建设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来到邓家坝片区，冯发贵仔细查看规划图，实地了解邓家坝 ABO 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品质取胜，优化规划方案，留足生态绿廊，着力打造高品质改善型住房和产业发展高地，以优质规划全面盘活片区资源，充分利用沱江九曲十一弯的自然资源，留足公共开场空间，推动江与城的对话，展现江景之秀、天际之阔，让城市与自然融合共生。初夏的花萼湿地公园草木葱茏，三角梅与兰花楹点缀于绿意之间，与沱江碧水相映成趣。冯发贵沿步道仔细查看景观布局和植被生长，实地了解城市公园园林建设情况。他指出，公园是城市的绿肺和市民的会客厅，要建好、管好、用好，要科学选育多年生易维护的植物品种，临河区域坚持显山露水原则，充分展现秀美江景，学习先进地区垂直绿化经验，融入立体绿化设计，鼓励市民参与阳台美化，共同扮靓城市颜值，坚持全龄友好无障碍设计理念，建设步道和人文景观，完善配套设施，避免安全隐患，探索公园可持续经营模式，聚人气添活力，让城市景观既美观又实用。在田城湖兰桂大道段，冯发贵沿湖岸步行，实地检查田城湖保护情况，并开展巡河。田城湖是内江人民的母亲河，保护这条河就是保护这座城。他强调，要加大雨污分流力度，以敬业专业精神深入一线掌握实情，全面摸排入河排污口，以科技赋能实现精准监测，多措并举构建长效保护机制，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加强日常巡查，坚持控制增量逐步消化存量原则，稳妥推进岸线管控，持续加大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监管执法等工作力度，切实做到守河有责、守河有方、守河有效，科学论证河道通航条件，谋划发展水上观光业态，打造文旅新亮点。对于河道护栏等城市家具，要坚持经济耐用、易于维护原则，优化选材，做到低耗管护、经久实用。内江师范学院老校区地处城市核心地段，冯发贵仔细听取地块策划和城市设计方案。他指出，老校区是宝贵的存量资源，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慎重对待规划调整，坚持画龙点睛式有机更新，最大限度盘活资产价值，借鉴周边优质开发项目经验，坚持高品质建设，做好存量房消化和土地增值文章，提高每寸土地利用率。市中区河坝街承载着内江的城市记忆。冯发贵走进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现场，实地查看摩崖造像、古城墙等历史文化遗址，详细了解保护修缮和改造提升工作进展。他反复强调，这里是内江城市的原点，内江的根，要从规划上严格把关，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公益属性，让城市记忆可触摸、可感知、可传承，让文化遗产真正惠及群众，严格保护老城墙、黄葛树、摩崖造像等历史元素，纳入街区项目整体规划，推动街区与历史文化有机融合，合理布局展厅、文创和咖啡消费场景等公共空间，实现文化传承与功能提升相统一，串联古城墙、江景、渡船等元素，充分展现汉安古城历史风貌，将历史文化街区打造为内江人的精神家园和城市名片。走进东兴区太白家苑小区，冯发贵实地查看小区改造情况，强调要抓住用好城市更新机遇，持续推进美乡优城，坚决啃下硬骨头，确保老旧小区

改禁改，统筹推进蜘蛛网整治和充电设施建设，探索使用纳电产品，降低后期维护成本，聚焦物业服务痛点，落实党建引领、收支公开等措施，鼓励国企市场化参与，发挥坚守公益属性示范作用，引导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0: 强调要严格把控污水处理各环节，提升处理质量，确保地下水厂安全运行，科学核定处理成本，完善考核机制，强化部门监管责任，确保出水水质稳定达标排放，切实发挥再生水在节水减排生态改善中的重要作用。 调研中，冯发贵还听取了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中心城区规划工作汇报。他指出，国土空间规划是城市发展的蓝图，必须坚持刚性约束与动态优化相结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夯实空间载体与功能支撑。要牢固树立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理念。 着眼城市长远发展，强化前瞻性，算好长远账，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立足产城一体，科学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规划，优先保障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民生工程用地需求，对重点事项周边开发区域，尤其是新质生产力项目落地留足发展空间， 对各地规划执行情况进行抽查监督，及时纠偏校正，确保规划始终符合发展实际，坚持以母均效益为导向，立足现有空间深挖潜力，优化产业与住宅用地比例，有效拓展发展空间，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增效，实现以产兴城，以城促产， 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和项目，聚焦群众疾难愁盼，优先实施必须的基础建设项目，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建立健全常态长效管理机制，下足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让城市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更让市民舒心。市领导周鑫、唐南盛、杨斌参加有关调研。
1: 5月21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集体视察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
0: 视察组一行走进东兴区顺河镇花瓷村和石子镇龙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实地查看沟渠、水网生产变道等基础设施，详细了解设计标准、资金投入、后期管护等情况， 与现场人员深入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视察组认为，近年来市政府深入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 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35.62万亩， 持续推进农田提质改造，有效改善了耕地质量条件，大幅提升农业生产便利性，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要实行科学规划，坚持一线工作法，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紧密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优化高标准农田规划设计，因地制宜完善农田基础设施， 切实解决农业生产痛点难点，让项目建设更贴合实际、惠及民生。要强化资金保障，管好用好项目资金，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着力纠治腐败和作风问题，确保项目资金安全规范有效运行。要加强工程质量监管，严把施工关、验收关，确保项目经得起检验。 要坚持建管并重，压实管护责任，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资金，切实保障项目长久发挥效益。要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坚决遏制非农化、严控非粮化，全力打造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为内江加快建设丘区农业强势筑牢根基。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苏小贝、秘书长郑敏、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市人大代表参加，市政府副市长蒋伟陪同。 5月22号，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在内江隆昌市举行。 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米之斌出席活动并讲话。

0: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出席。活动中，学生代表发出了绿书签行动倡议，演出了好书推荐朗诵节目。省扫黄打非办公室向隆昌市向阳路小学赠书1600册。据了解，近年来全省扫黄打非战线协同联动持续发力，依托护苗、秋风等专项行动，清理盗版出版物、有害图书和低俗读本，整治网络不良信息，持续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同学们以书为友，勤奋好学，珍惜校园时光，多读经典好书、红色读物，自觉远离盗版图书与有害读物，坚持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健康生活，争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希望老师们用心呵护，以爱育苗，将绿色阅读、版权保护、自我保护等知识融入日常教学，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希望各部门持续扛牢工作责任，常态推进护苗行动，结合六一、开学季等节点，加大护苗工作宣传，让绿书签扎根校园，守护童心。希望家校社同心携手，家长做好亲子共读陪伴，社会各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共建共治清朗文化环境，合力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5月21号，市政协副主席林海亮率队开展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增强传染病防治能力调研协商活动。林海亮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区林家镇中心卫生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疾控中心等地，实地查看前置软件运用、相关实验室和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详细了解全市传染病监测预警和防治工作情况。林海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健全监测预警体系的重要性，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决筑牢重点传染病防控的坚固防线。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补齐短板弱项，持续夯实监测工作基础，不断拓宽监测覆盖面，强化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筑牢监测预警基层网底。要深化协同联动，健全完善联防联控体制机制，不断凝聚防控工作合力。要加大疾控专业人才引进培育力度，常态化开展基层业务轮训、岗位练兵，全力打造高素质复合型疾控队伍。要强化宣传，依托各类宣传平台开展分层次、分季节精准健康宣教，引导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生活习惯，全力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主动破题，以靠前服务擦亮内江营商环境底色。
2: 近日，中国改革报整版刊发四川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内江税务改革创新实践成功入选，成为全省营商环境建设的鲜活样本。税务领域的突破绝非单点工作的偶然出彩，而是内江主动服务、精准赋能营商环境建设的生动缩影，更为全市各行业各领域纵深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营商环境优化贵在找准切口，以点破局。税务服务直面市场主体，紧贴产业发展，是营商环境的第一窗口。内江立足中国甜食之都建设和500亿级甜味加产业集群发展大局，紧扣饮料制造、食品加工等四大类14个关联行业业态特征，跳出传统政务服务、坐等办事、按规履职的固有思维，创新构建上游精准滴灌、中游集成赋能、下游品牌护航、全程培训增值全链条服务模式，把税务合规宣传、政策辅导、便民服务嵌入产业发展全流程，真正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从被动受理向主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这一实践充分印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全链服务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逻辑与关键抓手。以税务案例为镜，更能看清全市营商环境提升的发力方向。当前，内江正聚力壮大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各行各业各政务部门可以借鉴税务创新做法，举一反三。要学主动谋事的站位，摒弃惯性思维和躺平心态，主动对接产业链、供应链、市场主体需求，提前预判企业发展痛点、政策落地堵点。要学精准施策的方法，不搞大水漫灌，不做表面文章，立足产业特色、行业特点、企业诉求，量身定制服务举措，精准推送惠企政策。要学全链闭环的理念，打破部门壁垒，打通服务断点，把服务贯穿项目落地、生产经营、品牌培育、转型升级全过程，构建全周期、全覆盖一体化服务体系。营商环境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我们要按照小切口做出大文章思维，由点及面，由表及里，把主动服务、精准服务、全程服务的理念延伸到政务服务、项目审批、要素保障、市场监管等各个领域，始终坚持站在企业角度想问题、谋举措、优服务，持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以一流营商环境集聚产业资源，激发市场活力，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品质宜居城市筑牢坚实支撑。
3: 5月19号至21号，俄罗斯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电动汽车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卡申乌拉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奥列格·采佐拉一行到我市开展产业考察，深入了解我市产业发展情况，对接洽谈合作事宜。
0: 考察期间，专家组先后深入威远县页岩气化工园区、内江经开区川渝钠电产业园、内江国际物流港等地，查看产业项目建设、生产运营及配套情况，走访川威集团、四川并济科技、金华交瞻新材料、金鸿曲轴、惠宇制药、鸿鹰动力科技等重点企业。每到一处，专家组都详细了解产品特性、技术指标、海外市场布局等情况，主动交换联系方式，加强后续对接，与企业负责人围绕技术研发、产能协作、国际市场拓展深入交流，探寻合作契合点。对我市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坚实基础、创新活力与发展潜力给予高度认可。此次考察搭建起我市与俄方科研机构企业对接的桥梁，进一步增进互信，凝聚共识，为后续深化技术协作、产业对接、市场联动奠定坚实基础。我市将持续秉持开放理念，主动对接国际资源，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产业能级提升，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5月20号，由内江市委网信办主办的第104期田城连心桥网络社区对话上线，主题为推进托幼一体化，呵护幼儿健康成长。活动中，市教育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同志作为上线嘉宾，与网友展开对话，并围绕幼儿园开设托班有哪些政策依据、什么是医育结合、能给孩子和家庭带来什么好处、对托育服务有意见、建议、投诉、该找谁反映等进行了详细解答。5月21号，记者从市委社会工作部获悉，2026年高考将至，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擦亮田城志愿服务品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将开展以“田城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于6月7号至9号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目前，活动正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爱心司机志愿者，欢迎广大市民踊跃报名。以志愿微光汇聚田城暖流，用爱心守护考生逐梦真诚。
3: 市井烟火处最是抚人心，菜市场浓缩着一座城市最淳朴的民生百态。在隆昌古湖街道古雨路上，有着20余年岁月积淀的百庆西区农贸市场，处处洋溢着浓郁烟火气，尽显本地最地道的生活本色。
4: 想感受一座城市最鲜活的样子，我的建议是去菜市场，隆昌百庆西区农贸市场开了20多年，走，我们进去看一看。
1: 市场入口处，现榨菜籽油醇厚浓香扑面而来， 街边摊主摆

0: 孔雀花热情招揽顾客，此起彼伏的吆喝声，热闹的交谈声交织在一起，处处都是原汁原味的市井气息，也藏着当地百姓三餐四季最朴实的生活模样。据了解，该农贸市场始建于2003年，因设施陈旧布局凌乱，于2022年完成提档升级。市场占地2600余平方米，设有118个门面，300余个摊位，场内业态分区清晰，经营秩序井然，市民采购更加便捷舒心。
1: 以前这附近有2个街路市场，撤销之后呢，附近的摊主都吸纳进来了，这里东西更丰富了，环境更好了，而且人气也更旺了。
2: 这儿人啊，比以前就好多了，有牛肉有羊肉啊，那些都有了嘛，以前都没得，还是比较齐全了。在我是在这干干几年了，以前这里就是只有那一家卖艺的，还是整得比较规范了子。
0: 如今市场不仅补齐了生鲜肉类、水产副食等经营品类，还汇聚了不少农户自产自销的时令蔬果，带着田间新鲜气息的菜品摆满摊位，食材新鲜实惠，贴近百姓日常需求。据了解，该市场辐射周边8万余名居民，此次升级改造不仅规整了经营摊位，还完成了地面硬化、顶棚翻新、排水设施修缮等基础工程，彻底解决了以往漏雨、环境脏乱的难题。整洁舒心的购物环境，配备齐全丰富的货品，让这里成为周边居民日常采购的好去处。
1: 站在这里，感觉就是柴米油盐一日三餐，一座城市的温度就藏在这些日常里。想买菜，想来感受最真实鲜活的市井气息，可以来这里逛一逛。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的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谁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吴先生。
7: 安全，你等一会儿。
8: 哎，你好，你们喊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9: 安全带上噻。
10: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8: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1: 然后戴好帽子，
12: 拿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拿好鞋是安全，包括去上班、上学、晚上回家，
13: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

0: 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2: 安全就是每天把门开了，别个偷了部分有杂吧。
3: 通知一下保洁，二十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4: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5: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穿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6: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6: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7: 电瓶车一定不能接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好出去了一个。
8: 注意安全。
9: 有啊。
8: 注意安全。
10: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1: 怕我有。
12: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5届市中区委财经委员会第18次会议暨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岳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中区商圈抢抓节日消费机遇，城市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15届市中区委财经委员会第18次会议暨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区委财经委主任岳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四川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2次会议，内将市2026年第二季度拼经济搞建设推进。

我这么感动，但是这是我，你有可能戏弄，怎么狠亲手展示，如何被抱拥，我两手还有用，你赠我一巴掌。

唱。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

还被努力还要赌上你的人生，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任何依赖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舒服，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去选择。

0: 就把他吹熄了，
1: 不行，熄了可以再点着他。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

0: 支撑高质量发展。
1: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1: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0: 医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

0: 的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1: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7: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8: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

0: 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2: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3: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5: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6: 在15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7: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8: 0号报告。
9: 0号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9: 明白。
10: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2: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0: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

0: 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4: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5: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6: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5: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7: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5: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8: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5: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6: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9: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0: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家。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

0: 术、新服务、新场景。
1: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抬，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3: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2: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4: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5: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6: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8: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

0: 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目前已致4人死亡，仍有90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U17 国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方称伊美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公共服务随人走，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0: 湖南石门救援安置全力推进，贵州贵定清淤复产全面展开，各地抗洪抢险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机器人烹饪按客精准配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
0: 风线瞭望，辽宁舰西太平洋演训展现全新作战能力，歼-35能在华越航母上起降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

空调，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目前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那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潇冉。崔潇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正在赶往事发煤矿的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据山西沁县相关部门介绍啊，到目前为止，由于这个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导致这个突发事故。现在这个有个最新的更新数据，目前平安升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1人，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已经上升为8人，现在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进行搜救。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共有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主要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并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具体事故的原因呢，还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2亿元，属于一座高瓦斯的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么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也在现场将持续跟进关注。主播，现在就这样。
0: 好的，崔潇冉。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2: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从一步之遥到真正登顶，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锤炼？中国足球的青训果实如何才能迎来真正的丰收？来听总台记者王宇、贾金阳的报道。
3: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开场后日本队逐渐凭借更高一筹的整体战术水平占据了场面优势。上半场第31分钟，日本队在一连串的传接配合之后，由李谦泰福利用个人能力小角度打门得手，场上的比分均势被打破，这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出现了情绪的波动，被日本队短时间之内又连续2次完成前场抢断快速得分。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0-3落后。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的决赛，面对强敌半场就3球落后，困难如山一般压在了 U17 中国队小伙子们的肩膀上。但是这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球员们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4: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球队的自信心心理层面是非常的强大了，通过这样的大赛他们不断的获得心理的成长，意志品质过硬。另外从技术上，我们球员的整体方面具备一定的攻防的组织能力，那么从个人上我看到了有不少球员呢具备相当不错的天赋，包括技术能力也非常突出，有1-1的过人能力，包括万象、邝兆雷包括赵松元，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鲜明。
3: 果然经过调整之后，夏部长刚刚开始，中国队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手软攻快速反击。队长周雨诺破解掉对方的压迫逼抢，把球交给了前场的万象，万象迅速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帅威浩，自己冲向禁区接应。同时前锋赵松元的前插也扯出了空当，最后帅威浩横传又找到万象，万象摆脱对方后卫之后轻巧挑射得分。
5: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
3: 比分差距回到两球，日本队同样也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元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5: 教练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出去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2-3，双方只差一个，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
3: 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还有扳平的机会，可惜角球进攻里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最终中国队2-3一球惜败。今年年初U23男足国家队打进了 U23 亚洲杯的决赛，如今 U17 国家队又打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中国足球和亚洲冠军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的缩小。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肖楠的分析。
4: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3: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园足球和留洋锻炼等多种青训方式联合铸就的新一代 U17 中国队，已经站在了距离亚洲巅峰只差一步的高起点上。球队当中，万象、赵松元、邝兆雷、帅威浩等许多球员也早已被球迷们所熟知和喜爱，如今闯进世界大赛的舞台，肯定能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助力。肖楠认为，接下来经过更多比赛的进一步锤炼，这些球员们的未来更加可期。
4: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通过比赛不断的历练和积累经验的，那么他们的比赛能力也通过这些高水平的比赛一点一点的获得的提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打上有质量的比赛，打上足量啊，量足质高的比赛。那么量足其实通过现在我们一系列的青训的，包括青少年的序列赛事，还有一个就职业联赛，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像邝兆雷这些球员呢，已经能够在职业联赛中呢获得出场。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他们一方面通过职业联赛去锻炼，另一方面尽可能早的啊去留洋，就像万象他们已经走上了留洋路，那么我觉得不仅要寻求的一个美其名曰的啊这种留洋，我们更需要的是留洋的质量，要打上高水平的比赛，不仅仅是当看客或者过客，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长期的在优质的海外联赛中或者优质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中能够获得稳定出场时间，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竞赛能力。
6: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7: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细组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时窖出煎香，
8: 珍藏时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9: 新闻纵横。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能够取得最终结果。
1: 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

0: 框架下实现停火。至于下一阶段是否讨论其他议题，则属于后续事宜。针对核议题，巴加埃重申，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权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1: 会议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了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该官员表示，谈判草案每天都在来回传递，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0: 一位美国官员22号表示，美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现或摧毁任何爆炸水雷。该官员透露，海峡内目前尚无船只遭到水雷撞击或损坏。消息还称，自冲突爆发以来，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方面进行了布雷活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北约外长会议5月21号到22号在瑞典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
1: 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他还批评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制度，称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并透露美国正推动联合国通过由巴林提出的相关决议。
0: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表示，83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此前，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穆尼尔前往德黑兰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就是说穆尼尔去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现在跟美国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就是特朗普最近一直威胁的，说要么几天之内你就达成协议，要么几天之后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所以穆尼尔去现在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局势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可能未来几天就要决定到底是打还是试谈。至于说是他去了能不能谈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这就是现在美国为难的，就现在继续拖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拖下去油价会进一步上涨，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会进一步高涨，但是再打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就美国现在是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另外一个是要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就是你再次打起来了，你扩大战争，像美国说的，有可能占领哈尔克岛，有可能直接去伊朗境内抢夺浓缩铀材料，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即便美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解决不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也不可能把海峡打通了，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所以这是美国现在比较难办的事情。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

0: 很多在外打拼但是没有能够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啊、看病报销、租房养老等等这些事儿。现在呢，国家给了明确的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1: 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的解读报道。
2: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3: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3: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够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而持居住证就能够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有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
1: 不过咱们国家呢，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4: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级。

0: 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即便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1: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0: 可以引导啊，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啊，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啊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城化进程。
1: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那么首先来关注湖南，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呢，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了极端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16号八点起，截至昨天下午两点，湖南全省14个市州、67县市区、493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430.1毫米，那么当前救援安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5: 气象信息显示，今天白天石门县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由于当地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一线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石门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石门县整体救灾情况怎么样？
6: 好的，主持人。 这会儿呢，石门县已经出了太阳，而且气温呢也较前两天有所上升。但是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稍晚点可能会有大暴雨。

0: 所以这几天呢，当地都在趁着降雨暂停的间隙呢，紧急转移被困人员。这些人主要位于金家河村和天平村，此前呢受强降雨影响变成了断水、断电、断路的状态，当地只能通过直升机转运加徒步挺进的方式进行转移。我们了解到，被困人员已经于昨天下午4:30之前全部转移完毕。石门县呢有417处地质灾害点，而且呢水系发达，发源或者流经该县境内的呢有7条河流，并且绝大多数都属于是峡谷型的河流。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强降雨以及前期降雨重叠，有可能会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对于山塘水库的安全呢可能会造成威胁。因此这两天呢，当地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加紧组织人员开展巡查除险。
1: 那么目前村民们吃得住的怎么样？针对未来的强降雨，当地重点安排部署了哪些工作呢？
0: 此轮强降雨以来呢，当地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31000多人，并设置了有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及时派送向棉被、大米、矿泉水、发电机、充电宝等等应急生活物资。那么昨天中午呢，我们也在所街乡的安置点看到食堂准备了像香干炒肉啊、豆皮等等4个菜作为午餐。在会议室里我们看到啊，有一排排的摆放了折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干净的棉被，像墙角呢还堆放了像矿泉水呀、方便面啊、牛奶等等应急物资。现场还有医护人员在那里给村民们提供健康巡诊和心理疏导。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石门县还有6个村未恢复通信，有10个村未恢复电力供应，当地已经临时调配设备加强保障，加紧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另一方面呢，住建部门呢也在开展受灾房屋安全评估工作，并创新运用无人机 3D 建模技术，对受灾的房屋整体的状况进行全域扫描勘测，精准分析潜在的安全隐患。主持人。
1: 好的，高原。
2: 我们再来关注贵州。近日受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辖区内道路、校园、企业厂区等多处被淤泥覆盖，积水倒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
1: 洪水渐退之际，昌明镇迅速集结力量，民兵队伍冲锋在前，干部群众志愿者同心协力，当地企业主动担当，重点对镇区主干道、背街小巷、校园周边等淤泥堆积严重的区域开展集中清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昨天早上7点刚过，贵定县民兵应急连副指导员周廷海就带着队伍，携带铁锹、铁镐、推车等工具，来到昌明镇900户村余家寨点位进行清淤作业。
4: 这个点就分配了10个人，镇上分配了50人，还有在其他点呢，领任务之后去拿工具，他们镇上的负责人带我们到我们要干活的点上，就开展了工作。
3: 余家寨紧邻河道，在900户村地势最低的位置，受洪水影响最重。周廷海在研判清淤作业后认为，这里的清淤工作有一定困难，
4: 里面大车进不去，只有通过小推车坚力的运出来，再用推土机装在货车上面，通过这样的方式运走。我们来到现场之后看到了，有在那些地势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基本上它的一层基本上都全部淹完了，还有那个淤泥也挺厚的，差不多到我们的膝盖上面来了。
3: 不过让周廷海欣喜的是，在场除了县民兵应急连的力量外，镇上的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都一同加入到了清淤中来协同作业。
4: 专门有人负责推车装车，他们自发的，有志愿者啊，还有各个单位的，就是分配的任务。
5: 早上到现在拉了有多少趟了？
4: 记不清了，每个人至少要有60-70趟了吧。首先要保证他家里面能正常的生活，把家里面的淤泥先清出来。
3: 实际上在清淤力量到来之前，余家寨的住户就已经把家里的东西收拾过一遍，不能用的东西堆放在外面，再交由清淤队伍进行转移。
4: 这些都是他们村民把自家都清理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统一集中转运。
5: 这些都是你们家的？
6: 是几家了？这些都是啊，水慢慢的消了，我们就把家都所有死的东西就弄出来了，没有
5: 就用不了了，是吧？
6: 用不了，全部水淹了。
3: 昌明镇区分配的

0: 十人清淤力量，一天最多能清理20多户的淤泥。贵定县民兵一线指挥员王荣威告诉中国之声，整个县一共有300多人的民兵力量，都分配在各个点位，这几天还在不断调整人数，为了尽快完成清淤收尾。
1: 我们分区已经支援了200多个民兵过来，包括这个独山、龙里，还有我们福泉的民兵，包括贵定的我们4个县市的民兵，现在已经全部在昌平镇铺开了，布局了一整天，效果还是非常的好，已经进行到了收尾的阶段了。
0: 保障当地居民尽快入住以外，企业复工复产也是清淤的重要任务。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辖区内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倒灌、淤泥堆积、设备受潮等情况，生产经营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集结干部力量，组建应急帮扶队伍，下沉园区各受灾企业一线。昌明开发区企业服务部部长唐新培介绍，
2: 我们现在已经组成了9个工作队，对我们重点受灾的企业进行入企帮扶，基本上是把开发区的全体的干部全部分配到我们各个企业开展清淤厂房的一个恢复，同时也有县里面的相关部门，然后来协助我们救助，通过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企业重振信心，加快我们的一个复工复产。
0: 在各级各部门的全力攻坚、企业积极自救以及社会力量的暖心助力下，镇区主干道、重点村寨道路基本恢复通行，累计抢通塌方道路超23公里，多条受灾停电线路恢复送电，重点村寨通讯基本畅通。目前经开区大部分企业厂区环境积水淤泥基本清理完毕，部分企业预计近期可正式复工复产。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今天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有关情况。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日前向公众开放，在这里机器人烹饪按克精准配餐，走进了真实的就餐场景，让顾客的每一口饭菜都吃得健健康康、明明白白。客户那对于机器人大厨的手艺满意吗？

0: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2: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记者实测按克打饭：黄瓜拌银耳、椒麻口水鸡、鹌鹑蛋红烧肉、杏鲍菇黑椒肉籽粒、葱香巴沙鱼各一小勺，累计金额12.95元，累计摄入能量214千卡，其中蛋白质25.44克，脂肪9.6克，钠1655.14毫克。量化且可视的营养数据，对于健身养生或控糖人士可谓相当友好。究其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每个单品菜的相关数据都会在数智海淀食堂小程序中清晰呈现。
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我们会从这一些方面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2: 实际上，数智实验餐厅同时还是精准营养研究中心，
3: 它的投放的每一个环节全部都是在我们研发团队，那我们研发团队有营养的，有健康的，包括有食品加工的，然后包括有真正的各个菜系的大厨们共同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化流程化以后给到设备，通过设备学习以后才能制作。研发这块不是单纯的说要让怎么做的好吃，不单纯要让设备学会做菜，还要让设备出品营养的这部分。那我们就要根据比如说这道菜红烧肉里面的鹌鹑蛋，那我们前期都是经过机器检测，通过这个制作工艺呈现出来这道菜它的营养最后制作完了以后留存多少。
2: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这让周边的居民和科技园区的员工们慕名而来，体验后直呼真香。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4: 对我们老年人时候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因为我们在家里吃，你两三个人顶多做一两个菜吧，在这儿你可以随便挑，你看我这一个两个三个，
5: 今天我给您点了三个菜，这个是牛肉
4: 咖喱牛肉，这个是丝瓜和番茄，这个是土豆腐竹，芹菜腐竹，从营养方面都比较全面，而且它有一周的菜谱都发在我们手机上。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呐，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5: 还是更健康，配料
4: 更健康，对对对。
2: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告诉中国之声，这些机器人大厨从起、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6: 这个操作流程都固化到设备里了，我们的操作员只需要去摁按键去操控这个操控面板，所以我整个后厨现在就一个厨师，然后加两个厨工，那么大的不时生产车间，最多的时候就需要三个人，生产效率、用工效率都提高了。
2: 在炒菜这个关键环节，数智实验餐厅后厨的绝对主力是两台万能蒸烤机器人，他们的系统中录入了近500道菜品。相较传统的人工明火猛炒，机器人做菜会不会丢了锅气呢？潘强让大家放宽心，
6: 传统的这个锅实际上它里面形成的是一个，准确的说是一个小的烹饪气候，这里有几个参数，温度、湿度、压力，我们的设备实际上是模拟这个气候，比传统的这种手工皂的它的参数值更广，所以那些场景我全能还原出来，所以需要的风味我也能做出来，还保持口味的一致性，放进去的所有的干料和湿料全是精准到克的。
7: 如果说后厨中单个机器人的精准操作靠的是精密的自动化控制，那么能让运输、洗菜、切菜、炒菜等不同机器人在复杂的环境中高效协作，靠的就是一套人工智能的无形大脑，而这正是数智实验餐厅的灵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煎炒烹炸皆算法，酸甜苦辣及人生，海淀食

0: 堂数字实验餐厅里这句醒目的标语背后，正是餐厅希望打造的未来餐饮生产加工模式的新样板。经营负责人潘强：
1: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这样的话，他排明天的菜单，排下一周的菜单，我们的系统是能够自动先生成一碗，排出来这个菜一定是近期大家最受欢迎的一些菜。这个又进一步解决了什么？原来大家吃着吃着就觉得品种不够丰富，想吃的老没有，这个全是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所以整个前后台的数据是完全打通的啊，后厨也是精准的按定量生产。
0: 不同于智能餐饮设备的零散运行，数字实验餐厅带来的科技体验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噱头，而是具备合规资质、产学研一体、可复制推广的餐饮数值化样本。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杜庚向中国之声表示，北京市首张具身智能机器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国首个智能餐饮机器人团体标准都在海淀区落地，现在又拓展到了面向市民常态化运营的人工智能食堂。
2: 都是机器来做这些事儿，那机器的运行情况就肯定要纳入到我们重点监管的工作中。不光是要运行，而且要做好清洁，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造成出餐异常，我们一块儿进行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才能有效地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然后机械化程度特别高，就导致后厨的加工人员会很少，后厨的加工人员他可能会参与到食品加工制作的各个流程，从业人员的管理、相应的培训，这样呢，后厨操作人员他的这种责任感还有操作的规范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从顾客体验来看， AI 加餐饮的模式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甚至能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人工智能赋能食堂还将陆续解锁医院病患助餐、园区职工就餐、中小学营养配餐等多元场景。
3: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

0: 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我们这边研发团队正在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的，因为现在是宏量的，你能看到其实就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脂肪这些属于宏量的部分。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方向。
1: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近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有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和提升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2: 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未来已经具备成熟作战能力的辽宁舰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训练，首先要考核的是远海战术飞行。这意味着无论航母走到哪里，我们的舰载机都能有效执行战斗任务。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这种训练对飞行员的心理素质以及飞行技术与战术运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4: 远海战术飞行完全是应用科目、战术科目的训练，它的难度是按照实战要求来的。一般我们讲，全天候飞行员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气象情况下，昼间、夜间、简单、复杂，这样交织成了各种各样的气象条件下，我们都要按照战斗要求来展开行动。除此之外，航母的使用并不是说像固定机场一样，我从哪儿起飞，我返航原路再返回来。航母往往就是放飞完了以后，它一定会机动到下一个阵位，在陌生的海域里头，在茫茫大海里，完全靠技术器材来引导，或者说按照变化的情况临时调整飞机，要到新的着陆点去寻找母舰、寻找着陆，这些都是战术行动的复杂性，要适应这种远海复杂情况下的这种要求，这样才能具备一个真正合格的能够打硬仗的飞行员。
3: 实弹射击是此次演练的第二大考点，此次训练兼具攻防，涵盖空海多维火力打击与多层级防御体系运用，战机、母舰以及护航舰艇协同联动，灵活切换打击与防御模式，全面展现编队多元火力作战与体系防御的过硬实力。李亚强特别指出，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们同样是克敌制胜的利剑。
4: 实弹演练，一个是舰载机的实弹，一个是母舰自卫的火力，包括近防火炮、近防的导弹，还有配属的带刀护卫。现在这些大型的驱逐舰，我们都带有远程的反舰对陆弹，还有舰炮，看它在练什么。比方说对陆攻击，很可能它就需要用对陆攻击的方式使用舰舰导弹，由我们大型驱逐舰从舰上发射这种远程的面面导弹对陆攻击，也可以是组织点防御、组织编队防御。所以这个实弹射击本身它含有了攻防两种基本样式，就是说实弹射击这一项内容包含很多很丰富的作战形式和战术变化。
3: 演练的第三大考点是支援掩护。李亚强分析认为，在陌生海域，支援掩护对象不仅是编队的战友，随着海军走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代表最强战斗力的航母编队还将遂行海上交通线的守护，以及对陆上作战行动的火力支援。
4: 在新的陌生海域里头，支援掩护它的内容就可以很多，比方说模拟在一个陌生的区域对陆进行作战，甚至有可能兵力上陆，或者说其他的部队对陆上发动打击，那么我们对这个陆上作战行动提供支援。还有我们的商船队也好，我们的远洋输送兵力的输送队也好，在航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敌方的拦截，可能要发生战斗，那么我们对这样的兵力行动提供支援和掩护，这也是一种作战样式。
3: 综合救援也是本次演训的重点，在战时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飞行员需要弹射跳伞，救援力量需要快速抵达并精准施救。李亚强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救援能力直接关系到持续作战能力。
4: 救飞行员毫无疑问是必须的，甚至在航母起飞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直升机在天上飞着，做好

0: 救援的准备。这样对于航母来讲，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种救援方式。航母编队的飞行员经过战损，他在陌生海域落水以后，怎么样把自己的位置报出去，怎么样组织兵力去把他搜救捞回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科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救援它不光简简单单是对舰的救援，包括落水飞行员救援，包括对人员落水的救援。
1: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要想将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提升自身战力。此次辽宁舰远海演训，除了日常磨练战力，还有没有提升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战力？答案可能就藏在新一代隐身舰载机歼35身上。已经弹射成功的歼35、歼15T 等先进战机，能否在已经具备成熟战斗力并且有两艘在役的华跃型航母上起降？军事专家傅前哨给出了肯定答案。
3: 中国的歼35也是一款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而且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很强。这款隐身战机代表了目前世界各国舰载隐身战机的最高水平。未来的歼 15T 这种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也成为山东舰、辽宁舰的主力舰载战斗机之一。弹射型的歼15，由于它已经做了相应加强，用弹射型的舰载机放到山东舰和辽宁舰上进行滑跃起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何况歼 15T 它的动力装置可能也进行了更换，发动机的推力更大了，因此它的滑跃起飞的能力会更强。既然歼 15T 或者是歼 15TD 这些新型的舰载战斗机既能滑跃起飞也能弹射起飞，那么歼35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用滑跃的方式起飞，用拦阻的方式着舰，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如果歼35能够登上辽宁舰和山东舰，将给这两艘航母的战斗力带来怎样的提升？傅前哨说，
3: 辽宁舰、山东舰的卸装时间比较早，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已经形成了战斗力。这个战斗力形成还是基于第三代的舰载战斗机。现在如果给他们配备第四代的具备隐身能力的舰载机的话，那它综合作战能力会翻倍的往上提升，这一点呢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今后这些具备弹射同时拥有滑跃起飞能力的舰载机就可以灵活的在几艘航母之间转换，双航母出动的时候，一条是滑跃型的航母，一条是弹射型的航母。一架舰载机如果从 A 航母上滑跃起飞，然后在弹射型航母上降落，接着用弹射的方式从弹射型航母起飞，再回到滑跃型航母上，这样的话的使用的灵活性就会大幅提高。歼35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可以在中国现役的三艘航空母舰上灵活部署，这样的话就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航空母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天气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体育方面，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的第四场比赛今天在深圳进行。目前广厦队在5场3胜的赛制中以大比分2-1领先。2026年中超联赛今天进行第14轮的较量。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3省1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暨东北超将于今天正式开赛。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今天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致多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新闻发布会、航天员见面会稍后举行，哪些新看点即将揭晓？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时隔近40年，美联储主席再次在白宫宣誓就职，美联储的决策还能够保持独立性吗？
1: 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发布，绿色发展与民生保障如何协同推进？
0: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开发首个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19时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今早6点，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分别向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获得亚军的中国队致贺信，鼓励队伍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大雾预警，预计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2号获悉，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特朗普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当天下午，关于是否发动打击尚未有最终决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俄方呼吁立即停止在伊朗和黎巴嫩使用武力，停止对伊朗及其邻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不合理的使用武力。黎巴嫩卫生部22号发表声明称，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111名